0: 书接上回，黄天霸真把谢虎给堵在菩提寺，这就应了那句话，不巧不成书。当谢虎听说是黄天霸，他是又怕又恨。怕谁呀？黄天霸呗，他跟黄天霸能比吗？一是邪不侵正，二是人的名树的影，这一比就把他照化了，他能不怕吗？大难临头，腿肚子有点转筋呢、啊、恨谁呀？恨季权呢、啊、他心中暗想，季权呢、啊、你把我出卖的可够惨的，你把黄天霸给勾来了，下的这茬子够毒辣的，只要我能侥幸脱逃，将来又有机会，季权我非报此仇，我把你剁碎了碾烂了也不解恨。因此他一开始一再的跟黄天霸说好话，近似哀求，就差磕头作揖了。黄天霸能答应吗？黄天霸冷笑了一声，谢虎啊，可惜你这个年岁，你走入邪路啊，你杀了那么多的人，做了那么多的案子，你还想活吗？你欠的账得你还呐。谢虎，想叫我饶你是势比登天，你就伏法吧。今天要听我的话，把家伙事扔了，乖乖的，我把绳子拿出来，把你捆上，送交官府，我关照一生，你少受点凌罪，不然的话，后果可不堪设想。因为好嘞，黄天霸，你别觉着你了不起，我宁愿死在你的刀下，我也不能叫你把我镇护住。既然如此，你休走，老子跟你拼了。谢虎真急了，说着话往前一纵，是捧刀便刺，跟黄天霸斗在一处。一，他没黄天霸本事高；二，他心里发虚，一边打着一边想跑，这还能打得了胜仗吗？也就十来个回合，让黄天霸这一刀正挑到他屁股蛋子上，幸亏他躲得快当点，刀尖稍微扫了一下，裤子刺拉开了，肉皮划了一道口子，把谢虎疼得嗷的一声，是飞身上方。黄天霸刚想追他，李琦在旁边呢，这李琦有点急不可待呀、啊，恨不能伸手帮着师傅把这贼给抓住。他一看谢虎上了房了，李琦怕他跑了，越过黄天霸飞身纵起来要追谢虎。要不说呢，这种人头脑一发热啊，就容易吃亏上当。谢虎跑是真的，但是不能善罢甘休，他身上带着毒药镖呢，他以为黄天霸追上来了，急不可待，伸手拽出一只镖来，反手就这一镖，拼了我，唰，这镖就到了。正好李琦脚也离了地了，身子在空中悬着，那能躲得开吗？这一镖正中肩胛头，就赶着我这上边，噗，这一下李琦哎呦一声，扑通摔下来了，当时是仰面栽倒。你说黄天霸怎么办？追谢虎，这还有个李琦，不知道伤轻重，护李琦，谢虎就得跑。这么一犹豫，再看谢虎一晃消失在夜幕之中，季权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兄弟先别追，他打的是毒药镖。黄天霸一听坏了，这要普通的镖钉个眼儿轻重都好治，这要毒药镖，这样麻烦了，赶紧过来把李琦扶起来，一看这镖深深的在肉里头钉着，再看李琦人事不行。李琦，李琦，
1: 是师傅，别管我，快快抓贼，快！
0: 说了这么两句话， 又昏迷不醒了，季全就过来了，衣服给撕开一看，兄弟，他中的毒药镖，七性甚毒啊，恐怕李七性命难保。切！黄天霸急得咣咣直跺脚，心说带着他不但没用，还成累赘了，瞪眼瞅着谢虎跑了。这一下打草惊蛇，他这一受惊不定跑哪儿去了，再想抓难了。哎呀，黄天霸呀，心里这个懊恼，但你又不能埋怨李琦，李琦是好心呢、啊、看来救人要紧呢、啊、记得哥，这我身上也没有解药，再说我那个解药也治不了毒啊，你看这怎么办？好吧，你等等。说着话，季全一转身奔一红和尚来了。就这会儿打完仗，谢虎都跑了，一红才爬起来，可见刚才摔这下重不重啊。一红起来之后，季全到近前叭叭给他俩嘴巴子，你说你想活你想死？哎呀，阿弥陀佛，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季老爷，我没有办法呀。谢虎杀人不眨眼，想要借地安身，我敢拒绝吗？我要拒绝，我就活不了了。我们师徒二人就得给他打溜须，故此一步走错呀。季老爷，我是无辜的，我什么坏事我也没做过。你还做什么坏事？你窝藏包皮罪，窝藏彩货贼杀人犯，就这罪就不轻。谢虎逮住掉脑袋，你也好不了。阿弥陀佛，季老爷，高太贵少饶了我吧。我说怎么办？我问你点事儿。你说。谢虎这小子善打毒药镖，你知道吗？
1: 知道，他跟我平常吹过这牛，他说他这镖多厉害多厉害，经常在这院里的还演练打镖。
0: 他没说他这毒药镖怎么个治法，哎，
1: 说过没？哪能跟我说那事？
0: 说，我瞅你眨巴眼睛，你跟我耍花活，跟你别废话了，送交官府，赶紧把你杀了就得了。
1: 等我想想。我记得谢虎有一次喝醉了跟我说过，他说他发的这个镖都带毒，他这毒没治。我就问，万一你要中了这毒怎么办呢？他说了，他说他身上也有解药，这解药使没了，有人给他配置。配置的这个人，我想想，对了，叫黄守义，姓黄啊，老黄头。他当初啊是个开药铺的，后来也不怎么的官当不干了，在家里配药卖，也不知道怎么跟谢虎认识的。谢虎这毒药都是他给配置的，他使完了就上那儿取去。黄守义，此人住在什么地方？
0: 离这不到20里地吧，黄街窝铺。到那一打听，黄郎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行，我看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要欺骗我，杀你二罪归一。季全跟黄天霸一商议，现在没工夫处置他呀，就这么拿绳把他捆上，嘴里头给戴上嚼子，又抓那小和尚，抓了半天没抓着，小和尚跑哪去了不清楚，也没工夫等他，就把一红和尚推到屋里，门反锁着，回来再说吧。救人要紧，季全背着李琦，黄天霸跟着，就打听这黄家窝铺，其实远不是太远呐、啊。等着次日天光渐亮了，快到中午时分，这才找着黄家窝铺。但是李琦已经人事不省，口水流多长啊，眼圈鼻子刺都发青，这个人是奄奄一息了。黄天霸也掉眼泪了，李琦跟着自己不容易，好不容易盼着进北京要当官了，没想到死在半道上了，我也对不起这孩子， 黄天霸心里这个急呀、啊。到黄家窝铺一打听，黄老先生、黄郎中还真就有人知道，
1: 就那家
0: 小铺子不大。等到了门外边了，一看门关的挺结实，季全把李琦放下，咣咣咣砸门，砸了一会儿门开了，里边真出来个老头。这老头长得个不高，胖胖大大的，短波枪，赤红面，花白胡，也就五十六七岁吧。季全看了看他，请问黄守义黄先生在这住吗？
2: 我就姓黄啊，你们怎么请先生治病啊？
0: 我们把病人带来了，您给看看。说着话一招手，黄天霸扶着李琦进了院了。一看这院也不怎么地，破洞烂漆的，院可不小，正房三间。进了屋看了看，一股油脂碾子味儿，屋里头也不讲究，有一张破木床，几把破凳子。黄天霸轻轻的把李琦给放下了。这黄守义就问：“啥病啊？”季全说：“你过去看看。”他呀叫人给伤着了，肩头中了镖了。
2: 哦，练武术的吧？估计怎么能这样呢？
0: 黄守义近前把衣服扒开一看，
2: 肿成这样，这我可治不了，我不知道这是啥病啊。
0: 你要说风寒感冒了这行啊，这我治不了。季全把眼睛一瞪，胡说。我问问你，菩提寺的和尚一红你认识不？是一红和尚介绍我们上你这儿来的。另外我们都知道有个人叫一枝桃谢虎，他所使用的毒药都是你配制的，他所使用的解药也是你配制的，你装什么大板蒜？你看后边那是谁？那是衙门口的官人，抓差办案的。我告诉你，治好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要不给治，今天官司你打了，抄你的家，灭你的门，你知道不？这黄守义胆儿还真小。
2: 我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
0: 谢礼就怕老乡，你做没做吧？哎，
2: 那千万别抓我呀！我什么坏事我也没干呐，我是贪图银子给配点药。这
0: 少解释。你知那谢虎是什么人吗？那是采货贼，杀人犯，郑州十六条人命就是他干的。你跟他认识，你想想，你还给他配毒药，你好得了吗？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些我全然不知啊。我就知道他说他配药防身，别的我都不懂。
0: 废话少说，赶紧给治。
2: 好，我给治。哎呀，你们还给他帮帮忙，他这伤太重了，我一个人还整不了。
0: 那行。再看黄守义打了一盆净水，先把手洗干净了，先消消毒，然后找了把钳子让季全黄天霸摁着，他拿着钳子把这只镖给夹住。哎，摁住啊，砰，把这镖扽出去了，扎进去有二寸多深呢，那镖头都是黑的，螳螂一声扔到地上。再看看那伤口不冒血，在这伤口的周围红肿高大，跟扣个小馒头相似，一股臭味熏鼻子。黄守义把钳子放下，把刀子拿起来。哎，这不我得下点狠手啊，得把这周围的肉得炫下去，见了鲜肉，见了红血，这毒才能出来，不然的话不行。
1: 行啊，这人的命可得保住啊，你要治不了要你的命。
2: 哎，好了，
0: 切了半天把这烂肉炫下去了，一只见了粉红的肉，见了红血了，这就往外挤挤挤挤，一会儿成了红血了。小半盆啊，把这盆端出去了，他这才把解药拿出来，一半扶到伤口上，一半延开了，撬开李琦的牙关给他灌下去。 二位啊，得等一会儿，这药劲儿行开了，他只要一出声，这条命就算保住了。
1: 嗯，行，耐心地等着呗。
0: 拿被子给李琦给盖上了，旁边准备一个盆，好让他往外吐，一会儿是非吐不可。黄天霸也有点经验，天霸拉把凳子在旁边坐着，眼巴巴瞅着李琦，计拳到位的手在屋里来回直溜。那黄守义办完了也傻眼了，在旁边蹲着，只挠着腮帮子，嘴里嘟嘟囔囔的哀求计拳：“
2: 我这位老爷，行行好吧，没我的事儿，我的确没干坏事，求你们高高手把我饶了就得了。”
0: 黄天霸心中暗想：要是揪起来，像这种人，天底下有的是，哪有那时间呢？只要他把人给救了就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呢。但事情没结束呢，黄天霸也没表态，也不言语。季全呢，当然不好做主了，就嗯啊，不加可否，就问黄守义：“我问你，受伤的人得多长时间能明白过来？”“
2: 快了，还得等一会儿，还得等一会儿。药劲儿这阵已经行开了。”“哎哎，冻上了，冻上了，药吐吐出来就好了。”
0: 果不其然，李琦身子一动，一摘位，黄天霸赶紧站起来扶着他，他侧着身，哇哇哇就吐开，黄花绿沫的，吐里面有多半盆呢。黄守义帮着用净水让他漱漱口，喝两口接茶又吐，连着吐了三次，最后一看呢，黄花绿沫全没了，吐的都是净水。黄守义点点头，擦擦头上的冷汗：“
2: 老爷们，行了，这人性命保住了，没事了，就差虚弱，将养个三日五日的就康复了。”
0: 行了，黄天霸哈起腰就问李琦：“李琦，
2: 师傅，
0: 行，清醒了，你这阵觉着怎么样？”“
2: 觉着没劲儿，脑袋有点沉，多少还有点恶心。”“
0: 你的伤怎么样？”“
2: 我也不知打到哪儿了，就觉着膀上有点发麻，有点发沉。”“
0: 哦，别着急，养养就好了。”“
2: 师傅，对不起你，我……”“
0: 哎，别说了，别说，说这话都没有用啊！好好休息休息，一会儿咱就回家啊。”李琦昏昏沉沉的又睡了，不轻啊。这时候长了灯了，黄守义为了表现：“
2: 二位啊，天到这般时候了，二位还没吃饭吧？是不是我到小馆子给你们要点菜，你们在这吃晚饭吧？”“
0: 不用，晚饭不吃了，你自己吃吧。”“
2: 我也吃不下去。二位啊，你们答应了吧，我的确是无罪的。”
0: 刚说到这儿，就听院里说话：“老黄头，老黄头。”老黄头不听则可，一听这声，好像没拉裤子里的，腿一软就蹲下了。“
2: 坏了，谢虎又来了。”“
0: 嗯，谢虎。”黄天霸借着门缝往外一看，正是谢虎。啊，明白了，这小子为什么上这儿来，为毒药和解药的事儿，大概没得使唤了，或者想跑，临走多烧点儿。黄天霸真就猜对了，闹了半天这谢虎啊，这小子得花得多花，让黄天霸把他惊走了，他打了一镖，盯着哎呀一声，扑通，有人摔倒了，他不知道谁中的镖了，他一口气跑出有十里地，回头看看没人追赶，这才站住，找没人地方抱着脑袋，他一分析：“哎呀，把谁打了？是黄天霸中了镖了，还是他带来那俩人？没看清。不管怎么说，这地儿我不能待了。 我再待下去，我非死在这不可呀，干脆远走高飞吧。将来啊，我再报仇雪恨。哎呀，摸了摸这兜里头，钱不缺，但是再一摸，的确要不多了。谢虎一琢磨，临走我还得找这老黄头，把他配置的药我全拿走，远走高飞，自己配不了啊，能使唤多日子再说呗。对，我得去拿药去，要不说怎么叫不巧不成书。他做梦也没想到黄天霸他们在这儿呢，白天他没敢进黄家卧铺，忍得天黑他才仗着胆子到院里头，没敢叫门，是越墙而入。怎么那么巧，黄天霸他们正在这儿呢。黄天霸一看是谢虎，暗下决心，兔崽子，说什么这回也不能叫你跑了。他一把拉过季全，大哥，你什么也不用干，你就在这儿守着李琦。哎，我逮他，小心他的毒药镖。我明白，咱也有解药，怕他是什么？再说他也打不着我。黄天霸想到这，咵一开门，噌就跳到院里头了。来了，谢虎一看是黄天霸，我的妈！魂飞魄散，是扭头便跑。黄天霸是随后就追，谢虎的脚程再快跑不过黄天霸。出了黄家窝铺，顺着庄稼地左拐右拐左拐右拐，眼看黄天霸把他给追上了。谢虎一看也跑不动了，哎，黄天霸，我说黄老爷，你知道就把我饶了就得了，如果你逼我，我可跟你翻脸。黄土，你哪里走？废话少说，我非把你逮住不可啊！唰，天霸就是一刀。这小子接驾相还，勉强应战四五个回合，谢虎手稍微慢点，那刀正碰到黄天霸龙头宝刀上，耳轮中就听见嚓啦啦啦啦，把谢虎的刀削落了一半，还剩下一尺多长。谢虎一看这刀有什么用，出来切西瓜，打仗一点用也没有了。哎呀，转身就跑，黄天霸就追。谢虎一抖手，刷刷刷，三只毒药镖，那能打得着吗？黄天霸格外谨慎，一看那肩头一动，手一扬，就知道扔家伙事儿了。左躲右闪，拿龙头宝刀招架，烫了烫了烫了，把毒药镖都给击落了。谢虎还有没有毒药镖？还有，他身上带着12只的，但这一着急，镖都摸不着了。去，这镖他搁在哪儿就插哪儿了，手都烂颤呢。谢虎一看不行的，还得跑。黄天霸心说，今儿要放走了你，我就不姓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苏海这小子，他虽然说跟薛仁贵没有什么深交，但是早有耳闻。伯父，虽然咱们爷儿俩不在一起，你的情况我是了如指掌。听说你也受害了，你跨海征东一十二年，

了那么大的功劳，怎么样？李世民说杀你就杀你，你三宿法场，两入天牢，受尽了折磨。要不是徐茂公想办法把你解救了，你能活到今天吗？伯父，看来李世民是个无。如果伯父听我的话，跟着我赶奔六国去见我们的国王，我敢说我们哈密国的国王比李世民强得多得多。您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最小最小您能当一个一字并肩王，多好啊。只要您到访大唐以后，咱把唐朝的疆土得过来，我们王子说了，列土分毛，大小都有份儿。您说保李世民得强多少？别打了，别给他卖命了。我说这话望伯父三思。薛仁贵闻听微寒一阵冷笑，苏大帅，我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你别忘了，人各有志，我生在中原，长在唐朝，我能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呢？这种事情我薛仁贵办不到啊，希望你免开尊口。我倒是要劝劝你，苏海，你也是中原的人，为了你祖父的事，你勾结三川六国的人马起兵进犯大唐，我说你这么做对吗？对得起自己的祖先吗？我也听说过你祖父是被杀了，为什么被杀的？因为你祖父犯下了叛国投敌之罪啊。那时候他就给六国写过一份书信，要求六国进兵，他在里面倒反唐营。你想想，该杀不该杀，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祸打跟头起，别把不是老往外头推。苏大帅，你是个明白人，你要听我的良言相劝，马上撤兵。你要能回到大唐来，我在万岁面前保举你的官职，你们老苏家不愧是开国的元勋，这才叫正路一条。要不听我薛某的良言相劝，这个仗真要打下去，嘿嘿，苏海啊，你能不能一手遮天，能不能平得了大唐？如果要做不到，你们老苏家祖坟都得被刨了，你就成了个罪人了，望你三思呀。苏海把眼睛一瞪，薛仁贵，要这么说，好良言难劝你个该死的鬼呀，你把我苏某的话当做了耳边风了。好嘞，你保大唐，我保哈密国，咱们就是两国的仇敌，讲不了说不起，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战。我知道你薛仁贵不含糊，我知道你马快几尘，来吧，今天我倒要领教领教。苏海说到这儿，马往前催，一晃掌中巨齿飞镰大砍刀，唰，照薛仁贵就是一刀。薛仁贵使了个举火烧天，往外招架，开，啪啦，两件兵刃碰在一块儿，把苏海的刀颠起来有五尺多高，震得苏宝同虎口发酸，两臂发麻，在马上一摘尾，心里说话，薛仁贵好大的劲儿啊，怪不得想当初脱梁换柱得着这条大戟呀、啊！别看四十多岁了，威风不简单。

联，我苏海倒要多加注意。想到这里，又是一刀，薛仁贵接驾相还，与他就站在一处，两旁的人都给观战。飞波僧铁板道，两个人并马往前的看着，一瞅这薛仁贵，不愧是个英雄，就这条大戟，舞动如飞呀、啊！什么叫乌龙摆尾？哪叫怪蟒翻身？什么叫金鸡乱点头？把大戟舞的是风雨不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使人眼花缭乱，那也就是苏海、苏宝同，换个别人早安了。可是再看苏宝同，这口大刀也不善呐、啊，舞动起来不但刮风，而且跟刀山相似。跟薛仁贵打了70个回合没分输赢，这时候。苏海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薛仁贵呢，前后心也湿透了。苏海一边打着，一边心里的想：这怎么办呢？我把大话说出去了，薛仁贵这一战是关键的一战，要把他赢了就好办了，要赢不了他就是麻烦了。我苏海岂不威风扫地？他越着急越冒汗，越冒汗招数越迟钝。嘿，再过10几个回合，他渐渐不是薛仁贵的对手了。薛仁贵一看苏海、苏宝同刀招有点散乱，往里加紧进攻，马快起尘，啪啪啪。苏海一看实在盯不住了，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啊！薛仁贵啊，我真能耐打不过你，我要败中取胜，赢你。想到这里，滴溜他一拨马，败阵就走。薛仁贵不加思索，是催马就追。咱们单说城上观战的唐王和徐军师，徐军师一看就吃了一惊，心里说话：元帅，见好就收啊，你怎么追上了？你忘了兵法上有这么一句话：败兵之将不可穷追，追来追去必定吃亏呀、啊。马上吩咐军兵，快鸣金收兵。这城上10几面大锣就响开了，锣声传出多远去，薛仁贵也听见了，但是晚了，薛仁贵还没等拨回马来收兵撤退，大刀苏海、苏宝同一伸手把那盒摘起来。那位说这盒是个什么呢？是暗器。什么暗器呢？他在里边装着9支月牙弓。您听这名就新鲜，这月牙弓是什么玩意儿呢？就是9支弩箭。这是飞波僧和铁板道两个人特殊给他制造的。一开始啊，苏宝同还不愿意使用，说明人不做暗事，打仗凭的是真本领，这玩意用暗器伤人多不光明磊落呀。飞波僧铁板刀就乐了，说大帅您太固执了，什么叫暗箭伤人？胜了为准呐、啊！如果您遇上比您能耐大的，眼看命保不住了怎么办呢？他可能解救您的命，能化险为夷，您不好就在身上背着吗？一般情况下别使用，
到时不可解的时候您再使用啊。后来苏宝同同意了这飞波僧铁板道亲手给他制造的这种暗器，里边加了强弓了，这种弓子弹射的弩箭力量非常大，这还不说，这九支弩箭箭头拿毒药都喂了。苏宝同打兴兵以来2年多从来没使唤过，这是第一次。他摘下来之后按着这个办法在手中一端，冷不丁把战马一打旋，哎叮铃，战马跑着跑着一掉个，正跟薛仁贵打了对头。薛仁贵呢根本就没注意，就看着一转身刚然一愣，苏海一拽这个千斤摁动消息，这九支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发的奔薛仁贵就射出来了。在上古年间就这种东西比什么都厉害，那时候没有手枪啊，但这种半机械的暗器比射的那箭要厉害得多，因为它速度太快。薛仁贵一看不好啊，双脚踹蹬，身子往后一仰，使了个金刚铁板桥。那么人的动作再快能有暗器快吗？已经来不及了，有一支箭正盯到他头盔上头，这支箭没事儿。第二支箭在他嘎吱窝穿过去了，唯独这第三支箭正好盯到他锁子骨下头花盖穴上头，这一箭射得非常深，耳轮中就听见噗，就这一下，薛仁贵在马上摘两摘摇两摇，好悬没摔下去，那几支箭就落空了。单表薛礼知道中了暗器了，这半边身子脚着发麻，就知道不好，勉强振作精神，把马蹬一带是拨马就跑，败归本队。苏宝同一看这玩意儿真好使唤呢，把盒子背起来抡刀在后头就追，但是晚了一步，还没等追上薛仁贵，就见锁阳关城头上开弓放箭，把苏海射住，把薛仁贵救回城关。军师吩咐高挑吊桥把城门紧闭，把大帅抢救恢复，这阵薛仁贵失去了知觉，把皇上吓得手脚都凉了，赶紧把军医大夫找来给薛仁贵调治伤症，等摘盔卸甲往这伤口这一看，大伙无不惊骇，这支箭钉进去有2寸深，就见箭的周围红肿高大，像个小馒头在这扣着一样，流出那个血都是黑紫色的，一股臭味熏鼻。就见薛大帅面色铁青，牙关紧咬，顺着这嘴角直吐白沫。军医大夫一看呢，傻了，启奏陛下，军师，这是中了毒箭了。哦，怎么办？哎呦，那就得赶紧把箭起下来，好在时间短促，这毒劲儿还没发作，要发作开大帅的命就保不住了，快点动手。哎哎，这一个军医还不敢下手，找了很多的人，经过简短的碰头会，几个人一块下手，先用钳子把这箭杆薅住，那边摁着薛仁贵，这大夫一较劲儿，哎呀，把毒箭拔出来。这毒箭多缺德呀，还带倒须钩的，这一下还拽出一块肉来。
就仗着薛仁贵昏迷不醒，

这样有知觉的话，受得了吗？马上动手术，就把这周围的烂肉全拿刀子剪子给它清除了，挺大个窟窿，深可见骨啊。李世民疼得在旁边是掉眼泪啊。就见这几个大夫满头大汗，把烂肉剔除干净，挤出红色的血来，这才敷了金疮铁扇散，敷了止血的丹药，然后包扎好了，又给薛大帅牙关撬开，灌下几粒药去。大夫说了，伤势十分严重，如果恢复的快也得一个月，好一好就得超过百天。当天晚上掌灯的时候，薛仁贵才明白过来，紧皱眉头，喊一声叹气呀，连话都说不出来。李世民一看，这算得，大帅身受重伤，驸马阵前阵亡，几员大将先后毙命，如今被困锁阳关，里无粮台，外无救兵，身封了绝地呀。李世民心里一难过，跟军师商量，干脆这么办吧，投降。这三个条件无非是割地赔款，献地称臣，我宁愿这么做，也不愿这些人陪着我都死到锁阳关呢。军师闻听，口诵法号：无量天尊，陛下这是何苦呢？还是那句话，兵家胜败之常啊，胜不要骄，败不要馁，您这何必这样呢？我们手下还有几十万军队，我们国家还有无数的能人，能说轻举的就把锁阳献出去吗？能说我们现在就投降吗？主公啊，您不必这样。军师，那你说怎样解围？陛下，事到如今，只好派人搬兵求救了。朝中要不派救兵来，我们君臣是准死无疑。军师，外面都是六国三川的人马，谁能闯得了重围呢？连周青武将都出不去，还能有谁呢？哎，陛下，高人自然是有，我要说得出来，我就有办法。李世民就问，那么什么人能够闯连营回朝搬兵？搬谁？无量天尊，主公放心，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这一点您不必发愁。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您想想，当初瓦岗英雄死的死，亡的亡，还剩下几个？哎，又出来个薛仁贵，薛仁贵之后还有高人，只要我们派人搬兵就有办法。皇上一听啊，这心还亮堂一点，就问派谁出城合适。徐军师闪目往两旁看看，他不看便罢，这一看，程咬金这心里就一动，老程赶紧把脑袋低下，心说这个牛鼻子老道专瞅我别扭，你看着呗，是这种事儿就跑不了我。程咬金正想着呢，果不出他所料，徐军师说话了：“四弟程咬金，听令在。”三哥，什么事儿？四弟呀、啊，你明白人怎么还说糊涂话呢？方才我跟主公商议的事儿，你没听见吗？必须派一高人回京城搬兵求救。这高人并非旁人，就是你。你辛苦辛苦吧，赶奔京城去一趟。老程一听，把蓝的脑袋一扑了，

三哥，另请旁人啊，少来这套。我三哥，咱是磕头的八兄弟吗？打磕头的那一天，我看你就瞅我别扭，这种事儿总是叫我去，算这回啊，十回都过去了。对不起，这回说什么我也不去。徐军师就乐了，四弟，不错，哪回我都叫你去，那么哪回成功没有？有一回失败没有呢？对不对？就因为你福大、命大、造化大，又有能耐，又有办法，不是你还是谁呢？少来这套，谁福大命大？我有豆腐。三哥，咱说实在的啊，我不去，万岁，谁都比我能耐大，另请旁人。徐军是闻听，把脸往起一沉，程咬金，咱不是在私下里做买卖，这是帅仗，你可知军令如山，让你去这是命令，抗令不遵，掉头之罪。掉头之罪啊，爱掉就掉，我宁愿把脑袋丢了我也不去。徐金是气得把桌子一拍，来，把他绑出去杀，刀无手往上一闯。程咬金一看这真的了，等，哎，三哥耶，行，我就遵令了，行了吧，这回脑袋你还要不要了？徐军师这才乐了，四弟，你早该如此，你这个人我发现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总是讲价钱还价钱的。你放心，你出门准保化险为夷，平安到达京城，是吗？那就借你吉言。把人定下了，皇上连夜晚间给京里边写了几封信呢、啊？皇上的信就是诏书了，一封给监国的太子李治写的，二一封给左班丞相魏征写的，要求他们速派大兵，速派能人，押粮运草，赶奔锁阳关。来的早了还能见面，来的晚了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上写着千，下坠着万，最后把玉玺盖上。徐军师看了两遍，把它封好了，细说真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赤发灵官单雄信听说程咬金从城外头弄进一个老道来，单雄信猜着不是徐茂公就是魏征啊，他赶紧来到三贤王府上台阶儿，里边程咬金正说呢，哎，北门外大柳林，单雄信一挑门帘进来了，四哥呀，这大柳林是怎么回事？嘿，是这么当的事儿。程咬金就跟单雄信胡说八道，单雄信能信吗？单雄信东瞧瞧西看看，往东里间瞧瞧，往西里间瞧瞧，秦琼就问五弟呀，你找什么呢？单雄信心说，找什么？我找老道，我不能让老道把你们三个人带走。看了看没人啊，我是看看呢，您这屋里的陈设有没有不周到的地方啊，我好给二哥添换添换。得了，别找你们哥几个喝酒了，告辞。单雄信一转身形，吧嗒门帘一响，单雄信走了。单雄信走了之后，哥仨吃完饭，这回可什么都不敢说了。到了定惊天，秦琼跟罗成就来到程咬金的屋里商量这件事儿。秦琼就问呢，四弟呀，表弟呀，明天咱们要出这城，可是姑妈跟弟妹怎么办呢？罗成一笑，表哥您别着急，你们哥俩先走，带着女眷还有丫鬟婆子是不方便的，我先不走。什么？表弟呀，我们哥俩走，单雄信急了恼羞成怒，你可怎么办呢？嘿，二哥四哥呀，走你们的，我留在洛阳，哼，我要不让单雄信把我当成天神这么尊敬我，那就算我罗成没能耐。我罗成什么时候想走，他想拦呐，嘿嘿，他也拦不住。兄弟，你五哥的脾气你可不是不知道啊，他要犯了脾气，脸子往下一耷拉，你们哥俩还不得闹出事儿了呀？哎呀，两位哥哥放心吧，绝对不会出事儿。嘿，我跟五哥也是一个头磕在地上，谁还不让着谁吗？那好，你可得多长点心眼儿，我们就准备去了。秦琼、程咬金先到后院把要走的事情禀报给老太太。走吧走吧，我们不好走，你们先走啊。有道是人则明主，鸟奔高枝，不能老在洛阳这么耗着。这哥俩回去准备好了东西，这一宿啊怎么睡也睡不着。不到五更天，两个人穿好了衣服，备好了马，挂上兵刃，一块走出三贤王府。秦琼一愣，二哥，哎，您怎么愣神啊？四弟呀，我是想昨天你把话说漏了，单雄信听说北门外大柳林，这样咱们不能出北门，出东门怎么样啊？哎，行，二哥您说的对，东门还没开呢。哥俩溜溜达达奔东门，到了东门里，东方破晓了，两个人等着开城门呢。就在这时候，路南的三间官厅里有动静了，吧嗒门帘一响，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哈哈，二哥四哥起来这么早干什么去？呵，秦琼跟程咬金看单雄信后悔了，还不如走北门呢。秦琼是满面带笑，五弟呀，我们老在府里待着，这马老没溜了，所以今天起个大早到城外压压马啊，跑跑马去。二哥，您真是压马吗？既然是压马，为什么带着盔甲，为什么带着零星的物件呢？ 秦琼一听脸都红了。五弟呀，干脆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日子我吃不下去，睡不着觉，我想老娘啊，我恨不得一步迈到山东历城县回家探母，所以呢就来了个不辞而别，怕是告诉洛阳王跟兄弟你呢，你们哎呀今天践行明天践行，又留我多住些日子，要是那样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你想想娘也想我呀。二哥呀，您是本家新生，可是也应当跟我说一声啊，您就这样回去，我干娘听说您又打洛阳来，我这做干儿子什么东西都没给老太太烧去，这也过不去呀。二哥呀，您的心事我早就猜着了，准知道你们今天早上走来呀。单雄信冲着官厅里头喊了一声，一会儿的功夫就出了一伙人，有搭桌子的，有搬椅子的，有两个人挑出两副大圆笼，桌椅摆好了，把圆笼盖打开了，取出热气腾腾的饭菜，还配着凉菜，酒壶酒盅全都摆到桌面上了。单雄信用手一指，二哥您在当中坐，兄弟我给您践行。说到这儿，单雄信眼泪都快下来了。啊，兄弟，情我是领了，不过我刚刚起来，实在是吃不下去呀。二哥呀，您今天这一走，什么时候还能再吃兄弟我一顿饭呢？甭管吃多吃少，哪怕您抿一口酒，夹一筷子菜，您呐，就算没辜负兄弟我这一份心意。秦琼还要推辞，程咬金心说这事儿我得给插乎插乎。哎，二哥，我这费了悔的心啊，不吃不合适，您吃不下去，我也吃不下去。二哥呀，您在当中间坐着，我做上手，让单武帝做下手，咱们不喝也得喝。秦琼是干着急，没办法，只好坐下了。三个人都坐下了，单雄信拿起酒壶斟了一盅酒，二哥呀，我祝您一路平安，您喝酒吧。说完了自己斟了一盅，就没理会程咬金。
1: 嘿嘿，程咬金心说，我这单武帝心中啊就是山东好汉二爷秦叔宝啊。得嘞，我弟呀，这酒你倒完了，我自个儿倒。他自己自斟自饮，二爷秦琼端起酒盅喝了一口酒，啊，兄弟，我喝了一口酒，就算我吃了还不行吗？单雄信又给秦琼布了一筷子菜，二哥呀，您吃一口。程咬金倒好，不管他们哥俩，一个人是连吃带喝，是一通横葫芦啊。单雄信不理程咬金，就跟秦琼说，二哥呀，要说咱们哥俩的交情连命都过，您跟兄弟我不能说瞎话吧。啊，那是自然不能说瞎话。单雄信拿眼睛瞧了瞧程咬金，二哥，昨天我听说这小子家里老道，今天你们哥俩就不辞而别。二哥，我就求您跟我说一句真话，您是回家探母啊，还是假到投堂啊？就是您真去投堂，我也不能不让您走。我明白，大唐国是真功名真富贵，洛阳这是假功名假富贵。二哥呀，说句透堂的话吧，要不是当初我大哥被李渊一箭射死，王世充想办法拢住我，他也拢不住我呀，这也是该着啊。现在我单雄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二哥呀， 您要去投唐，我要一拦您。我赤发灵官单雄信不够朋友，咱们哥俩是一条心呢。我这话都说到这儿了，二哥，您走，您得给兄弟。

秦琼心里边难受啊。看着是刚到扎于肺腑，兄弟呀、啊，我不是跟你说回家去看你干娘吗？即便我投堂去，你也甭管，你就只当我回归山东老家了啊！你就拿我这句话当成真话听，这不就完了吗？二狗，我今天非得跟您包葱包蒜了。您当初在山东历城县做捕快班头，兄弟我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的庄主，实际上我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咱们哥俩是慕名的朋友。您被困潞州当间卖马，咱们哥俩初次相遇，从交朋友到现在。二哥，今天挤到这儿了，兄弟我得问您一句呀，咱们哥俩是谁欠谁的人情？哎呀，秦琼这心里头啊，甭提多难受了。兄弟啊，这话你说到这儿，我有些话不好跟你说，不过这里边有个道理，你可要知道，交朋友得往长了看。比如说日后我坐在家里，我想起单雄信这个朋友对我怎么好，我秦琼对不起他，我一定拍门去找你。反过来，二哥我走了之后，你呢，哪一天你想起来在东门践行跟我刨根问底儿，非让我说谁欠谁的情，想想啊，是我单雄信做的不对，那么你就拍门找二哥我去，咱们哥俩谁想过滋味来谁找谁去，这还不行吗？今天二哥我实在是不能答复你呀、啊，就算二哥对不起你了，还是那句话，交朋友咱往长了看，你记住了，早晚二哥有对得起你那一天。现在咱们哥俩可不许说别的了，话就说到这儿了。秦二爷这话里有话呀，信说你往后瞧吧，早晚你们洛阳得完，到那个时候你再瞧瞧二哥秦琼我怎么对待你这单武帝。单雄信一听秦琼这话里有话，唰的一下眼泪就下来了。单雄信心里难过呀，信说我行善的对待你姓秦的，可以说情深以厚了，连你们家住的房都是我盖的，现在我怎么留都留不住你，你连句实话都不肯给我呀。二哥呀，您要不说实话我心里难受，您就别走了。程咬金一听这话，程咬金可不干了，程咬金机灵，那脑袋唰的一下就琢磨过滋味来了，啪把筷子一摔。单雄信听出来了，我说程咬金，你摔筷子可不行，哈哈，姓单的，我看你是诚心让二哥为难呢，你要非问谁欠谁的人情，嘿，要依我程咬金看，是你欠二哥的人情。什么？你说我姓单的欠二哥的人情？单雄信，你给我听着，二哥当初当间卖马减伤人命是不错，你到官府托了人情啊，二哥发配北平府，你派人也去探望过，你给秦家盖了房子，从表面上看好像二哥欠你的人情，其实啊，哎，姓单的，你好好拍拍心口，你想想吧，是你欠着秦二哥的人情。程咬金，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单雄信，当初你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二哥干什么的？二哥是抓差办案的官人，嘿嘿，我也听二哥说过，他从北平府回来没回家，先到八里二贤庄去看你呀。啊，单雄信，他不看娘先看你。

0: 二个染面涂须炸登州，欠你们的人情吗？你欠二哥的人情还少吗？你对得起二哥吗？赤发灵官单雄信一听程咬金说出这件事儿，单雄信瞧着程咬金两只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浑身直哆嗦呀。行善呐，二哥刚才把话说绝了，况后你们哥俩谁想过滋味了，哎，觉得自个儿不对了，可以登门请罪，你还说什么呀？二哥甭跟这一般见识，来来来，我给您拉吧，您上马走。那秦二爷还不叫坡下吗？赶紧离开座位，低着头翻身上马。程咬金也站起来了，单五弟，我跟二哥的意思可一样，别瞧这时候好像对不起你啊，往后啊有对得起你的地方，我们哥俩走了。程咬金也上了马，程咬金这话呢也给单雄信留着呢，将来这洛阳非完不可，我程咬金也得对得起你。程咬金跟秦琼哥俩往前一催马，这时候城门早就开了，哥俩就出了东门了。哎，秦琼长叹一口气，四弟呀，你要不给我这台阶儿，我木的这可就动不了了。二哥呀，我要不把这小子气糊涂了，咱们哥俩走不了啊。你还别说，程大爷这几句话还真把单老五给说糊涂了。单雄信瞧着哥俩走了，单雄信愣了，愣了一会儿，想了想，腾腾腾，他就顺着马道上了城了，在城头上高声喊嚷：“秦二哥呀，祝你一路平安，我这目送一程，不能远送了。”秦琼听见话中带泪呀，二爷秦琼心中也难受，在马上回头冲着城头上的单五爷一抱拳，那意思是哥俩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了，然后一甩头。程咬金看出二哥眼泪也下来，程咬金没说话，陪着二爷秦琼秦叔宝策马前行，离开洛阳东门是越来越远。咱们单说单雄信回到驸马府，越想越难受啊，跟我这么好的最亲近过命交情的朋友这样对待我，哎，我是费尽心机一员战将也没留下呀。哎，不对呀，他们两个人走了，这三贤王府里还有老兄弟罗成呢，这罗成怎么没走啊？在贾家楼结拜的弟兄当中，我跟老兄弟罗成最不对付啊。哦，他走不了，他这有家眷，有母亲有妻子。嗨，我明白了，这罗成哪天想走，哪天跟我以死相拼，我的能耐可干不过罗成啊，我也不能真跟他动手啊，他要一跟我动手，我还活得了吗？不成，我得问问罗成去。单雄信想到这儿，赶紧出门上马，直奔三贤王府。下了马之后，大步流星进去就奔了西院上房了，一掀门帘进去了，一看罗成正坐着喝早茶呢，满脸的怒气。单雄信刚进门，罗成站起来了：“五哥，您来了，您请坐。”“兄弟，
1: 你早起来了。”“
0: 五哥呀，我早起来了，你要是不来，

0: 我还得找您去呢。找我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五哥，我表哥跟我程四哥办事不地道。
1: 老兄弟，你说他们哥俩怎么办事不地道？
0: 五哥呀，昨天我跟程四哥说了，你在西门外家的老道是徐茂公，徐茂公他已然投了堂了。啊，他上这儿干嘛来了？他上咱们这儿糊弄来了，把你们哥俩的心眼说活动了。你们打算投堂？嘿，你们投堂，我可不去。他们哥俩劝我，我说不成。你们要走，我不能走。单五哥把我留这儿了，人人都知道我们哥俩不对付。其实有什么事儿？不过是在大洋山贾柳楼瓦岗寨，我们哥俩吵过几回嘴，那是被事情所挤呀。我跟我表哥说了，表哥，你们哥俩投堂，我罗成一个人保洛阳。为什么？为了不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不让我五哥寒心，我罗成不走。五哥爷，这么一来，我表哥跟我可翻了。我一瞪眼，跟我表哥程四哥画地绝交了。
2: 罗成说这话，单兄弟能信吗？
0: 嘿，老兄弟，咱们哥俩可不过这个。我知道你不走是因为你拖家带口，如果你孤身一人，你早走了，你拿五哥我当傻子吗？罗成听单兄弟说出这样的话来，罗成就哭了，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而且哭出声来，越哭越难受，越哭越委屈。五哥呀，您去我的心，让我难受啊！单雄金愣跟着罗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皇天厚度在上，弟子罗成在下，我帮着我五哥守卫洛阳，若是口是心非，叫我罗成天诛地灭。单雄信一看罗成真跪地上起誓啊，赶紧用手相搀。单雄信是个热心肠的汉子，单雄信眼泪也下来了。老兄弟快起来，你怎么起这么重的事啊？单雄信心说人心隔肚皮呀，万也没想到我只靠的人甩开我走了，我没想指着的人跪在地上发起誓来，要帮着我单雄信守洛阳。哎，人情冷暖呐。那么秦琼跟程咬金能不能去投奔大唐国，咱们下回再说。

0: 可怎么活呀？这天他想出主意来了，他走了，临走的时候就告诉家人，告诉你们，敬德要来了，你们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老爷子走了，敬德还真来了，一进门，哎呦我大爷呢，少爷您大爷呢，上南山上古寺找老和尚下棋去了，
1: 没钱了给我拿100两。
0: 哎呦，这可不成，这得您大爷回来，老爷子不说话我们可没钱给您。
1: 哎，那我等着。
0: 他坐着等着，他饿呀，
1: 哎我饿了，
0: 饿了好办，因为乔公山下话了，要吃给他吃，要喝给他喝，茶沏上了，酒摆上了，菜炒来了，哎，竟得吃饱了喝足了。
1: 哎，这么晚了我大爷怎么还不回来？
0: 老爷可留话了，要是太晚了就不回来了，山路不好走，可能就住在庙里了。
1: 嗯，再给我做顿饭。
0: 好家伙，他这顿吃，吃着吃着他好像明白了，也搭着酒喝多了。
1: 哼，我大爷这小子乔公山真不地道。
0: 这家人也知道他喝多了，您说我们老爷怎么不地道啊？
1: 嘿，哎，当初我爹做知县，他打死人是我爹给他了的事，我爹临死时候把我托付给他，这乔公山他说了，他说两家的财产将来都由我一个人承受，我承受什么呀？没钱花了，我找他要2钱的躲着我，
0: 我竟得是个男子汉大丈夫，
1: 得嘞，酒不喝了，从今起我不来了。
0: 好家伙，他一伸手稀里哗啦就把这桌子给皱了，这些家人也不理他，竟得晃晃悠悠出了乔家大门，回归梅龙镇。回家一叫门，这梅秀英把门开开了，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他往炕上一躺睡着了，梅秀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给他盖上被窝让他睡了一觉。第二天清早起来，他睡醒了，酒也下去了，他坐在炕上一想，不对呀，我昨天怎么骂我大爷？他一发愣，他媳妇能不问他吗？你愣什么呀？
1: 嘿嘿，后悔了，后悔了。
0: 你后悔什么了？
1: 哎，昨儿我骂我大爷来了。
0: 这敬德一嚼舌，他媳妇也埋怨他呀，哎呀你呀，你说出这话来，让你大爷听得多寒心呢！
1: 哎，不要紧，我给我大爷赔个不是去。哎。

要不然咱们还得挨饿。正说到这儿，就听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嘿，谁叫门呢？我大爷找我骂我来了。因为静得也清楚，把所有的主顾都得罪苦了，没人来了。现在还没开门呢，有人敲门，肯定是大爷找我算账来，我骂我大爷了。你开门去。梅秀英没有办法，只好出来开门。把门一开，一看外边站着个老道。这个老道年岁可不小了，须发洁白，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非常富态，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上穿着八卦道场，下边是大红的中衣白袜子，两只福字履。哎呦，这脸上这好看呐、啊！剑眉朗目，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大而有轮，手中拿着白色的马尾拂尘。无量佛，善哉善哉，请问掌柜的在吗？竟得赶紧窜出来了。那么这位道长到底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健身操为健康赋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种简单易行益处满满的运动健身操，让它陪伴我们解锁健康生活新方式。当下呢，我们的生活被忙碌的学业繁杂的事物填满，久坐不动渐渐成了常态，肩颈酸痛精神不振也悄悄缠上了我们。而健身操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用轻快的节奏、舒展的动作，帮我们驱散疲惫，唤醒身体里的每一份活力。它无需专业器材，不用宽敞场地，只要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随时随地都能动起来。课间10分钟的教室，傍晚晚风习习的操场，或是家里的小小角落，都能成为我们专属的健身小天地。健身操的好处呢，就藏在每一次伸展、每一次跳跃、每一个节拍里。首先呢，它能全面锻炼全身肌肉，帮我们改善体态。

期坚持练习，既能拉伸紧张僵硬的肌肉，又能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彻底告别含胸驼背，身姿变得挺拔舒展，整个人呢也显得更有精神气。对于常年久坐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呢，它更是缓解肩颈腰部疲劳的宝藏运动。坚持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身体的坚硬感慢慢消失，肢体灵活性也大大提升。其次呢，健身操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我们的呼吸会变得规律而有力，心跳适度加快，既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又能提升心肺耐力，让我们的心脏和肺部更加强健，有效预防各类慢性疾病，为身体健康筑牢根基。更重要的是，运动过程当中，身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能帮我们释放学习工作中的压力，缓解焦虑与烦躁，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每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中。除此之外呢，健身操还能培养我们的自律性和团队意识。一个人运动容易半途而废，但当我们和同学、同事、家人在一起，跟着节奏并肩跳动，互相鼓励，彼此陪伴，不仅能让运动变得更加乐趣，还能慢慢养成坚持的好习惯。同时呢，整齐划一的动作练习也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自信，在坚持中不断成长。当然了，在享受健身操带来的诸多益处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让运动更安全更有效。首先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认真拉伸四肢，活动关节，避免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哪怕只是短短五分钟的热身，也能为身体做好充分准备，减少运动风险。其次呢，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初学者可以从慢节奏简单动作入手，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和速度，不要盲目追求高难度快节奏，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带来负担。另外呢，运动时要注意配合呼吸节奏，跟着动作的伸展和收缩调整呼吸，切忌憋气，这样既能提升运动效果，也能更好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做好放松运动，拉伸紧张的肌肉，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同时呢，及时补充温水，避免脱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健身操虽简单易操作，但只有规律坚持练习，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切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健康是幸福的基石，运动是通往健康最便捷的路径。健身操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基础要求，无论你是运动小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运动爱好者，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跟着节奏动起来，就能在汗水中收获健康，在坚持中遇见更棒的自己。在此呢，也向大家发出倡议，放下手机，告别久坐，每天抽出十几二十分钟，跟着健身操的节奏舒展身体，释放活力，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让健康伴随我们成长。愿我们都能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让健身操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健康赋能，为生活添彩。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动起来，练起来，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
10: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知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事已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黑是添上两新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5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委书记袁雪高调研企业运行及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1: 庆中秋国庆2026年广场舞展演活动在朗朗钢琴文化广场精彩上演；
0: 我县金秋巨市共赴新城文化惠民演出精彩不断，热度不减。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14号，县委书记袁学高带队深入工业企业生产一线。

0: 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调研督导，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行状况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辽源乡村振兴先行区配套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决对标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布局，坚持实体经济为本、项目建设为王，持续优服务、稳生产、补短板、提能级，全力推动工业企业产能释放，配套项目落地见效，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吉林省宽林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是省内极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专用车生产企业，年产销各类半挂车1000余台。调研中，袁学高来到公司生产车间，细致查看企业生产线运转和安全生产落实情况。他指出，企业要主动顺应市场需求变化，持续优化生产工艺，精进产品品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品牌辐射力，充分释放产能，扩大市场份额。要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底线，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本质安全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他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树牢服务大局意识，健全政企常态化对接机制，靶向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以优质服务护航企业稳产扩产、创新升级。当天，袁学高还先后深入地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辽源乡村振兴先行区的沙河镇和纳丹泊镇，实地查看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位于沙河镇的区域旅游连通公路项目即将开工建设，公路全长2.17公里，建成后将有效解决文旅路网连通薄弱难题。袁学高指出，该项目是串联扎兰氛围民俗文化园、东辽河源头生态旅游区两大核心文旅资源的关键纽带，要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补齐区域路网短板，打通文旅资源互联通道，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发展格局。纳丹泊镇的黄牛交易市场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该项目集黄牛交易、智慧寄养、电商直播综合服务于一体，投用后预计年肉牛交易量可达20万头。在项目施工现场，袁学高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功能布局和配套建设情况。他强调，黄牛产业是我县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各相关部门要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抢抓建设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进程、早投用、早见效，切实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发展优势和经济优势。县领导张伟金参加调研。
1: 9月12号，我县庆中秋国庆2026年广场舞展演在朗朗钢琴文化广场火热上演，来自全县16支优秀文艺队伍同台献艺，大家以灵动舞姿、昂扬风貌，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的群众文化盛宴。
2: 本次活动参演节目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涵盖扇子舞、广场舞、时装秀、帽子舞、串烧等多种类型，兼具红色底蕴、时代新风与本土特色，全方位展现我县群众文艺事业的蓬勃活力。
3: 现场氛围特别好，节目非常的精彩，看着这些广场舞队朝气蓬勃的姿态，能深切地感受到咱们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这种状态非常的美好。这样接地气的文化活动呢，特别受欢迎，希望咱们县里以后多多开展。
2: 据了解，此次广场舞展演活动由县文旅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是我县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进商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欢度中秋国庆双节的重要文化载体。演出汇集社区、乡镇、文艺团体等多方文化力量，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我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群众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0: 9月14号晚，我县金秋巨市共赴金城文化惠民演出继续进行。

0: 场演出由东风镇文化站亲情演绎，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驻足观看。夜幕下的朗朗钢琴文化广场，灯光璀璨，流光溢彩，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文化氛围。舞台上一个个精心打磨的节目精彩不断，动听的歌声婉转悠扬，铿锵有力，声声唱响美好生活。经典二人转接地气，聚人气，乡土韵味十足，尽显本土文化魅力。活力四射的拉丁舞动感奔放，节奏明快，展现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整场演出全方位展现了东风镇文艺事业发展成果和群众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1: 今天台上每一位演员都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台下的观众也特别的热情，这份热情的氛围是所有人一起努力换来的。希望今天这场演出能给现场的朋友们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也希望咱们以后能够有更多这样精彩的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2: 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弘扬无私奉献、互助向善的社会新风貌，近日县成发集团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集团干部职工踊跃报名，积极参与，以滚烫热血守护生命希望，以实际行动彰显国企社会责任与温情担当。
3: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在医护人员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员工严格按照流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系列检查，全程规范有序、高效顺畅。徐振鹏是县成发集团的一名员工，此次是他第二次参与无偿献血，能够以热血助力生命救援，践行社会责任，这让他倍感光荣与自豪。
4: 今天是我第二次参加公益献血活动，我觉得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能够用自己的鲜血帮助别人，我感觉特别的骄傲，也特别荣幸。以后集团再组织这样的活动，我还会积极参与，争取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3: 本次活动共有36名员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11850毫升，一袋袋温热的血液将被送往临床一线，为亟待救治的患者托起生命的希望。无偿献血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公益事业。近年来，县成发集团坚持把履行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持续开展义务献血、帮扶救助、志愿服务等各类公益活动，引导员工在服务社会中锤炼风气、展现形象。下一步，集团将继续践行使命担当，推动公益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效化，以更多务实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
0: 秋季学期已经开始，为进一步强化校园安全管理，提升全体师生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校园安全风险，营造平安和谐的育人环境，以下关于校园安全的温馨提示，希望全体师生自觉遵守，时刻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3: 一、通行安全，严守秩序，校园内自觉慢行行走，杜绝追逐打闹、推搡奔跑，上下楼梯靠右通行，有序礼让，不拥挤扎堆，不攀爬护栏，严禁校内骑行电动车、平衡车，出入校门留意车辆，杜绝横穿道路、路边嬉戏逗留。二、消防安全，防患未然，严格遵守校园消防规定，不携带火种入校，教室、宿舍禁止撕拉电线，使用违规电器，自觉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不堆积杂物，主动学习防火逃生自救常识，杜绝消防安全隐患。三、安防反诈，守护财物，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远离校园偏僻危险区域，妥善保管个人财物，离开教室、宿舍及时锁门关窗，警惕各类诈骗陷阱，不轻信陌生搭讪，不泄露个人及家庭信息。四、文明守纪，健康随行，同学之间要友善相处，理性包容，坚决抵制校园欺凌、冲突打闹等行为，注重饮食卫生，不购买三无食品，遇到问题及时向老师、安保人员求助。

别人摆摊为谋生，他摆摊只为传授救命本领。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走进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君桥，致敬这位躬身科普、舍身救人的医者英雄。张君桥，1987年10月生，中共党员，生前为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2020年援鄂归来后，有感于群众急救知识匮乏，他自费购置教学教具，利用晚间休息时间在潍坊市人民广场公益摆摊，一次次跪地示范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发起心跳行动志愿服务项目，面向市民免费科普自救互救知识，累计开展公益培训400余场，汇集群众2万余人次，被市民亲切称作地摊医生。2024年1月，张君桥主动请缨远赴坦桑尼亚执行援外医疗任务。2025年6月15号，一名当地妇女意外落海，危急关头，张君桥毫不犹豫进行施救，最终落水妇女成功获救，张君桥却因体力透支不幸牺牲。2026年7月，张君桥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君桥的事迹启示我们，平凡岗位亦能迸发不凡力量，心怀生命至上的信念，挺身而出，无私奉献，就是对医者初心最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苏海这小子，他虽然说跟薛仁贵没有什么深交，但是早有耳闻。伯父，虽然咱们爷儿俩不在一起，你的情况我是了如指掌。听说你也受害了，你跨海征东12年，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怎么样？李世民说杀你就杀你，你三赴法场，两入天牢，受尽了折磨。要不是徐茂公想办法把你解救了，你能活到今天吗？伯父，看来李世民是个无道的昏王，保他有什么用？如果伯父听我的话，跟着我赶奔六国去见我们的国王，我敢说我们哈密国的国王比李世民强得多得多。您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最小最小您能当一个一字并肩王，多好啊。只要您到返大唐以后，咱把唐朝的疆土得过来，我们王子说了，列土分毛，大小都有份儿。您说保李世民得抢多少？别他了，别给他卖命了。我说这话望伯父三思。薛仁贵闻听，微含一阵冷笑。苏大帅，我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你别忘了，人各有志，我生在中原，长在唐朝，我能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呢？这种事情我薛仁贵办不到啊，希望你免开尊口。我倒是要劝劝你，苏海，你也是中原的人，为了你祖父的事，你勾结三川六国的人马起兵进犯大唐，我说你这么做对吗？对得起自己的祖先吗？我也听说过你祖父是被杀了，为什么被杀的？因为你祖父犯下了叛国投敌之罪啊。那时候他就给六国写过一封书信，要求六国进兵，他在里面倒反唐营。你想想，该杀不该杀，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祸打跟头起。

别把不是老往外头推。苏大帅，你是个明白人，你要听我的良言相劝，马上撤兵。你要能回到大唐来，我在万岁面前保举你的官职。你们老苏家不愧是开国的元勋，这才叫正路一条。要不听我薛某的良言相劝，这个仗真要打下去，苏海呀、你能不能一手遮天，能不能平得了大唐？如果要做不到，你们老苏家祖坟都得被刨了，你就成了个罪人了，望你三思呀。苏海把眼睛一瞪，薛仁贵，要这么说，好良言难劝，你个该死的鬼呀，你把我苏某的话当做了耳边风了。好嘞，你保大唐，我保哈密国，咱们就是两国的仇敌，讲不了说不起，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战。我知道你薛仁贵不含糊，我知道你马快几尘，来吧，今天我倒要领教领教。苏海说的事儿，马往前催，一晃掌中巨齿飞镰大砍刀，唰，照薛仁贵就是一刀。薛仁贵使了个举火烧天，往外招架，开，啪啦，两件兵刃碰在一块，把苏海的刀颠起来有五尺多高，震得苏宝同虎口发酸，两臂发麻，在马上一摘呗，心里说话，薛仁贵好大的劲儿啊，怪不得想当初脱梁换柱得着这条大戟呀、别看40多岁了，威风不减当年，我苏海倒要多加注意。想到这里又是一刀，薛仁贵接驾相还，与他就站在一处，两旁的人都给观战，飞波僧铁板道，两个人并马往前的看着，一瞅这薛仁贵不愧是个英雄，就这条大戟舞动如飞呀、什么叫乌龙摆尾，哪叫怪蟒翻身，什么叫金鸡乱点头，把大戟舞的是风雨不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使人眼花缭乱。那也就是苏海苏宝同，换个别人早安了。可是再看苏宝同，这口大刀也不善呐、舞动起来不但刮风，而且跟刀山相似，跟薛仁贵打了70个回合没分输赢。这时候苏海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薛仁贵呢前后心也湿透了。苏海一边打着一边心里头想，这怎么办呢？我把大话说出去了，薛仁贵这一战是关键的一战，要把他赢了就好办了，要赢不了他就是麻烦了，我苏海岂不威风扫地？他越着急越冒汗，越冒汗招数越迟钝。嘿，再过10几个回合，他渐渐不是薛仁贵的对手了。薛仁贵一看苏海苏宝同刀招有点散乱，往里加紧进攻，马快几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苏海一看实在盯不住了，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薛仁贵呀、我真能耐打不过你，我要败中取胜，赢你。

想到这里，滴溜，他一拨马，败阵就走。薛仁贵不加思索，是催马就追。咱们单说城上观战的唐王和徐军师，徐军师一看就吃了一惊，心里说话：“元帅，见好就收啊！你怎么追上了？你忘了兵法上有这么一句话：败兵之将不可穷追，追来追去必定吃亏呀！”马上吩咐军兵：“快，鸣金收兵！”这城上十几面大锣就响开了，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传出多远去，薛仁贵也听见了，但是晚了。薛仁贵还没等拨回马来收兵撤退，大刀苏海苏宝同一伸手，把那盒摘起来。那位说这盒是个什么呢？是暗器。什么暗器呢？他在里边装着九支月牙弓。您听这名就新鲜，这月牙弓是什么玩意儿呢？就是九支弩箭。这是飞波僧和铁板道两个人特殊给他制造的。一开始啊，苏宝同还不愿意使用，说明人不做暗事，打仗凭的是真本领，这玩意用暗器伤人，多不光明磊落呀。飞波僧铁板道就乐了，说大帅您太固执了，什么叫暗箭伤人？胜了为准呐、如果您遇上比您能耐大的，眼看命保不住了，怎么办呢？他可能解救您的命，能化险为夷，您不好就在身上背着吗？一般情况下别使用。

净，里边夹着强弓子。这种弓子弹射的弩箭力量非常大，这还不说，这九支弩箭箭头拿毒药都喂了。苏宝同打兴兵以来2年多从来没使唤过，这是第一次。他摘下来之后按着这个办法在手中一蹲，冷不丁把战马一打旋，哎叮叮，战马跑着跑着一掉个，正跟薛仁贵打了对头。薛仁贵呢根本就没注意，就看着一转身刚然一愣，苏海一拽这个千斤摁动消息，这九支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发的奔薛仁贵就射出来了。在上古年间就这种东西比什么都厉害，那时候没有手枪啊，但这种半机械的暗器比射的那箭要厉害得多，因为它速度太快。薛仁贵一看不好啊，双脚踹蹬，身子往后一仰，使了个金刚铁板桥。那么人的动作再快能有暗器快吗？已经来不及了，有一支箭正钉到他头盔上头，这支箭没事儿。第二支箭在他嘎吱窝穿过去了，唯独这第三支箭正好钉到他锁子骨下头花盖穴上头，这一箭射得非常深，耳轮中就听见噗，就这一下，薛仁贵在马上摘两摘摇两摇，好悬没摔下去，那几支箭就落空了。单表薛礼知道中了暗器了，这半边身子脚着发麻，就知道不好，勉强振作精神，把马蹬一带是拨马就跑，败归本队。苏宝同一看这玩意真好使唤呢，把盒子背起来抡刀在后头就追，但是晚了一步，还没等追上薛仁贵，就见锁阳关城头上开弓放箭，把苏海射住，把薛仁贵救回城关。军师吩咐高挑吊桥把城门紧闭，把大帅抢救恢复。这阵薛仁贵失去了知觉，把皇上吓得手脚都凉了，赶紧把军医大夫找来给薛仁贵调治伤症，等摘盔卸甲往这伤口这一看，大伙无不惊骇，这支箭钉进去有2寸深，就见箭的周围红肿高大，像个小馒头在这扣着一样，流出那个血都是黑紫色的，一股臭味熏鼻。就见薛大帅面色铁青，牙关紧咬，顺着这嘴角直吐白沫，启奏陛下：“军师，这是中了毒箭了。”“哦，怎么办？”“哎呦，那就得赶紧把箭取下来。好在时间短促，这毒劲还没发作，要发作开，大帅的命就保不住了。快点动手！”“哎哎。”这一个军医还不敢下手，找了很多的人，经过简短的碰头会，几个人一块下手，先用钳子把这箭杆薅住，那边摁着薛仁贵，这大夫一较劲儿，哎呀，把毒箭拔出来。这毒箭多缺德呀，还带倒须钩的，这一下还拽出一块肉来，就仗着薛仁贵昏迷不醒，这要有知觉的话受得了吗？马上动手术，就把这周围的烂肉全拿刀子剪子给

清除了，挺大个窟窿，深可见骨啊！李世民疼的在旁边是掉眼泪呀、啊。就见这几个大夫满头大汗，把烂肉剔除干净，挤出红色的血来，这才敷了金疮铁扇散，敷了止血的丹药，然后包扎好了，又给薛大帅牙关撬开，灌些几粒药去。大夫说了，伤势十分严重，如果恢复的快也得一个月，好一好就得超过百天。当天晚上掌灯的时候，薛仁贵才明白过来，紧皱眉头，喊一声叹气呀、啊，连话都说不出来。李世民一看，这算得，大帅身受重伤，驸马阵前阵亡，几员大将先后毙命，如今被困锁阳关，里无粮台，外无救兵，身逢了绝地呀、啊。李世民心里一难过，跟军师商量，干脆这么办吧，投降。这三个条件无非是割地赔款，献地称臣，我宁愿这么做，也不愿这些人陪着我都死到锁阳关呢。军师闻听，口诵法号，无量天尊，陛下这是何苦呢？还是那句话，兵家胜败之常啊，胜不要骄，败不要馁。您这何必这样呢？我们手下还有几十万军队，我们国家还有无数的能人，能说轻举的就把锁阳献出去吗？能说我们现在就投降吗？主公啊，您不必这样。军师，那你说怎样解围？陛下，事到如今，只好派人搬兵求救了。朝中要不派救兵来，我们君臣是准死无疑。军师，外面都是六国三川的人马，谁能闯得了重围呢？连周青武将都出不去，还能有谁呢？哎，陛下，高人自然是有，我要说得出来，我就有办法。李世民就问，那么什么人能够闯连营回朝搬兵？搬谁？无量天尊，主公放心，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这一点您不必发愁，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您想想，当初瓦岗英雄死的死，亡的亡，还剩下几个？哎，又出了个薛仁贵，薛仁贵之后还有高人，只要我们派人搬兵就有办法。皇上一听啊，这心还亮腾一点，就问派谁出城合适？徐军师闪目往两旁看看，他不看便罢，这一看，程咬金这心里就一动，老程赶紧把脑袋低下，心说这个牛鼻子老道专瞅我别扭，你看着呗，是这种事儿就跑不了我。程咬金正想着呢，果不出他所料，徐军师说话了。四弟程咬金，听令在。三哥，什么事儿？四弟呀、啊，你明白人怎么还说糊涂话呢？方才我跟主公商议的事儿，你没听见吗？必须派一高人回京城搬兵求救，这高人并非旁人，就是你。你辛苦辛苦吧，赶奔京城去一趟。老程一听，把蓝大脑袋一扑了，我三哥另请旁人啊，少来这套。我三哥咱是磕头的把兄弟不？
打磕头的那一天，我看你就瞅我别扭，这种事儿总是叫我去，算这回啊，十回都过去了。对不起，这回说什么我也不去。徐军师就乐了，四弟，不错，每回我都叫你去，那么哪回成功没有？有一回失败没有呢？对不对？就因为你福大、命大、造化大，又有能耐，又有办法，不是你还是谁呢？少来这套，谁福大命大？我有豆腐。三哥，咱说实在的啊，我不去，万岁，谁都比我能耐大，另请旁人。徐军是闻听，把脸往起一沉，程咬金，咱不是在私下里做买卖，这是帅仗，你可知军令如山，让你去这是命令，抗令不遵，掉头之罪。掉头之罪啊，爱掉就掉，我宁愿把脑袋丢了我也不去。徐金是气得把桌子一拍，来，把他绑出去杀，刀斧手往上一闯，程咬金一看这真的了，等，哎，三哥耶，行，我就遵令了，行了吧，这回脑袋你还要不要了？徐军师这才乐了，四弟你早该如此，你这个人我发现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总是讲价钱还价钱的，你放心，你出门准保化险为夷，平安到达京城，是吗？那就借你吉言。把人定下了，皇上连夜晚间给京里边写了几封信呢、啊、皇上的信就是诏书了，一封给监国的太子李治写的，二一封给左班丞相魏征写的，要求他们速派大兵，速派能人，押粮运草，赶奔锁阳关。来的早了还能见面，来的晚了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上写着千，下缀着万，最后把玉玺盖上。徐军师看了两遍，把它封好了，细说真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回，黄天霸真把谢虎给堵在菩提寺，这就应了那句话，不巧不成书。当谢虎听说是黄天霸，他是又怕又恨。怕谁呀？黄天霸呗，他跟黄天霸能比吗？一是邪不侵正，二是人的名树的影，这一比就把他照化了，他能不怕吗？大难临头，腿肚子有点转筋呢、啊、恨谁？恨季全呢、啊、他心中暗想，季全呢、啊、你把我

0: 出卖的可够惨的，你把黄天霸给勾来了，下的这茬子够毒辣的。只要我能侥幸脱逃，将来又有机会继权，我非报此仇，我把你剁碎了碾烂了也不解恨。因此他一开始一再的跟黄天霸说好话，近似哀求，就差磕头作揖了。黄天霸能答应吗？黄天霸冷笑了一声，谢虎啊，可惜你这个年岁，你走入邪路啊，你杀了那么多的人，做了那么多的案子，你还想活吗？你欠的账得你还呐。谢虎，想叫我饶你是势比登天，你就伏法吧。今天要听我的话，把家伙事扔了，乖乖的，我把绳子拿出来把你捆上，送交官府，我关照一生，你少受点凌罪，不然的话后果可不堪设想。因为好嘞，黄天霸，你别觉着你了不起，我宁愿死在你的刀下，我也不能叫你把我镇唬住。既然如此，你休走，老子跟你拼了。谢虎真急了，说着话往前一纵，是捧刀便刺，跟黄天霸斗在一处。一，他没黄天霸本事高；二，他心里发虚，一边打着一边想跑，这还能打得了胜仗吗？也就十来个回合，让黄天霸这一刀正挑到他屁股蛋子上，幸亏他躲得快当点，刀尖稍微扫了一下，裤子刺拉开了，肉皮划了一道口子，把谢虎疼得嗷的一声，是飞身上方。黄天霸刚想追他，李琦在旁边呢，这李琦有点急不可待呀，恨不能伸手帮着师傅把这贼给抓住。他一看谢虎上了房了，李琦怕他跑了，越过黄天霸飞身纵起来要追谢虎。要不说呢，这种人头脑一发热就容易吃亏上当。谢虎跑是真的，但是不能善罢甘休，他身上带着毒药镖呢，他以为黄天霸追上来了，急不可待伸手拽出一只镖来，反手就这一镖，拼了我，刷这镖就到了。正好李琦脚也离了地了，身子在空中悬着，那能躲得开吗？这一镖正中肩胛头，就嘎着我这上边，噗这一下，李琦哎呦一声，扑通摔下来了，当时是仰面栽倒。你说黄天霸怎么办？追谢虎，这还有个李琦，不知道伤轻重，护李琦，谢虎就得跑。这么一犹豫，再看谢虎一晃消失在夜幕之中，季全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兄弟先别追，他打的是毒药镖。黄天霸一听坏了，这要普通的镖冰个眼儿轻重都好治，这要毒药镖这样麻烦了，赶紧过来把李琦扶起来。一看这镖深深的在肉里头冰着，再看李琦人事不行。李琦，李琦，
1: 哎哎，是师傅，别管我，快快抓贼，快！
0: 说了这么两句话，又昏迷不行了。季全就过来了，衣服给撕开一看，兄弟，他中的毒药镖，其性甚毒啊，恐怕李琦性命难保。切！黄天霸急得咣咣直跺脚，心说带着他不但没用，还成累赘了，瞪眼瞅着谢虎跑了。这一下打草惊蛇，他这一受惊不定跑哪儿去了，再想抓难了。哎呀，黄天霸呀，心里这个懊恼，但你又不能埋怨李琦，李琦是好心呢、看来救人要紧呐、记得哥，这我身上也没有解药，再说我

0: 我那个解药也治不了毒啊，你看这怎么办？好吧，你等等。说着话，季全一转身奔一红和尚来了。就这会儿打完仗，谢虎都跑了，一红才爬起来，可见刚才摔这下重不重啊？一红起来之后，季全到近前，叭叭给他俩嘴巴子。你说，你想活，你想死？
1: 哎呀，阿弥陀佛！
0: 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
1: 季老爷，我没有办法呀。
0: 谢虎杀人不眨眼，想要借地安身，我敢拒绝吗？我要拒绝，我就活不了了。我们师徒二人就得给他打溜须，故此一步走错呀。
1: 季老爷，我是无辜的，我什么坏事我也没做过。
0: 你还做什么坏事？你窝藏包庇罪，窝藏采货贼杀人犯，就这罪就不轻。谢虎逮住掉脑袋，你也好不了。
1: 阿弥陀佛，季老爷，高太贵少饶了我吧。
0: 我说怎么办？我问你点事儿。
1: 你说。
0: 谢虎这小子善打毒药镖，你知道吗？
1: 知道，他跟我平常吹过这牛，他说他这镖多厉害多厉害，经常在这院里的还演练打镖。
0: 他没说他这毒药镖怎么个治法，
1: 说过没？哪能跟我说？那是
0: 说，我瞅你眨巴眼睛，你跟我耍花活，跟你别废话了，送交官府，赶紧把你杀了就得了。
1: 等我想想。我记得谢虎有一次喝醉了跟我说过，他说他发的这个镖都带毒，他这毒没治。我就问，万一你要中了这毒怎么办呢？他说了，
0: 他说他身上也有解药，这解药使没了，有人给他配置。配置的这个人，我想想，
1: 对了，
0: 叫黄守义，姓黄啊，老黄头。他当初啊是个开药铺的，后来也不怎么的官当不干了，在家里配药卖，也不知道怎么跟谢虎认识的。谢虎这毒药都是他给配置的，他使完了就上那儿取去。黄守义，此人住在什么地方？
1: 离这不到20里地吧，黄街窝铺。
0: 到那一打听，黄郎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行，我看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要欺骗我，杀你二罪归一。季全跟黄天霸一商议，现在没工夫处置他呀，就这么拿绳把他捆上了，嘴里头给带上嚼子，又抓那小和尚，抓了半天没抓着，小和尚跑哪去了不清楚，也没工夫等他，就把一红和尚推到屋里，门反锁着，回来再说吧。救人要紧，季全背着李琦，黄天霸跟着，就打听这黄家窝铺，其实远不是太远呐。等着次日天光见亮了，快到中午时分，这才找着黄家窝铺，但是李琦已经人事不省。口水流多长啊，眼圈鼻子刺都发青，这个人是奄奄一息了。黄天霸也掉眼泪了，李琦跟着自己不容易，好不容易盼着进北京要当官了，没想到死在半道上了，我也对不起这孩子。黄天霸心里这个急呀、到黄家窝铺一打听，黄老先生黄郎中还真就有人知道，
2: 就那家
0: 小铺子不大。等到了门外边了，一看门关的挺结实，季全把李琦放下，咣咣咣砸门，砸了一会儿门开了，里边真出来个老头。这老头长得个不高，胖胖大大的，短波枪，赤红面，花白胡，也就56、7岁吧。季全看了看他，请问黄守义黄先生在这住吗？
1: 我就姓黄啊，你们怎么请先生治病啊？我们把病人带来了，您给看看。说这话一招手，黄天霸扶着李琦进了院了。
0: 一看这院也不怎么地，破东烂西的，院可不小，正房三间。进了屋看了看，一股油脂碾子味儿。屋里头也不讲究，有一张破木床，几把破凳子。黄天霸轻轻的把李琦给放下了。这黄守义就问：“啥病啊？”
1: 季全说：“你过去看看。”他呀叫人给伤着了，肩头中了镖了。
3: 哦，
1: 练武术的吧？估计怎么能这样呢？黄守义近前把衣服扒开一看，
3: 肿成这样，这我可治不了，不知道这是啥病啊！
1: 你要说风寒感冒了，这行啊，这我治不了。季全把眼睛一瞪，胡说！
0: 我问问你，菩提寺的和尚一红你认识不？是一红和尚介绍我们上你这儿来的。另外，我们都知道有个人叫一枝桃谢虎，他所使用的毒药都是你配制的，他所使用的解药也是你配制的，你装什么大板蒜？你看后边那是谁？那是衙门口的官人，抓差办案的。我告诉你，治好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要不给治，今天官司你打了，抄你的家，灭你的门，你知道不？
1: 这黄守义胆儿还真小。
3: 我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
0: 谢礼就怕老乡，你做没做吧？哎，
3: 那千万别抓我呀！我什么坏事我也没干呐，我是贪图银子给配点药，这
0: 少解释。你知那谢虎是什么人吗？
1: 嗯，
0: 那是采货贼，杀人犯，郑州十六条人命。就是他干的，你跟他认识，你想想，你还给他配毒药，你好得了吗？
3: 哎呦我的妈呀，呦呦，这些我全然不知啊，我就知道他说他配药防身，别的我都不懂。
0: 废话少说，赶紧给治。
3: 好好好，我给治，我给治。哎呀，你们还给他帮帮忙，他这伤太重了，我一个人还整不了。
0: 那行，
1: 再看黄守义打了一盆净水，先把手洗干净了，先消消毒，然后找了把钳子，让季全黄天霸摁着，他拿着钳子把这只镖给夹住。哎，摁住啊，砰，把这镖扽出去了，扎进去有二寸多深呢，那镖头都是黑的，螳螂一声扔到地上。再看看那伤口不冒血，在这伤口的周围红肿高大，跟扣个小馒头相似，一股臭味熏鼻子。黄守义把钳子放下，把刀子拿起来。哎，这边我得下点狠手啊，得把这周围这肉得炫下去，见了鲜肉，见了红血，这毒才能出来，不然的话不行。
0: 行啊，这人的命可得保住啊，你要治不了要你的命。
3: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歇了半天把这烂肉炫下去了，一只见了粉红的肉，见了红血了，这就往外挤挤挤挤，一会儿成了红血了。小半盆啊，把这盆端出去了，他这才把解药拿出来，一半扶到伤口上，一半延开了，撬开李琦的牙关给他灌下去。
3: 二位啊，得等一会儿，这药劲儿行开了，他只要一出声，这条命就算保住了。
0: 嗯，行，耐心地等着呗。
1: 拿被子给李琦给盖上了，旁边准备一个盆，好让他往外吐，一会儿是非吐不可。黄天霸也有点经验，天霸拉把凳子在旁边坐着，眼巴巴瞅着李琦。季全倒背着手在屋里来回直溜，那黄守义办完了也傻眼了，在旁边蹲着，只挠着腮帮子，嘴里嘟嘟囔囔的哀求季全：“ 我这位老爷行行好吧，没我的事儿啊。

0: 我的确没干坏事，求你们高高手把我饶了就得了。
1: 黄天霸心中暗想，要是揪起来像这种人，天底下有的是，哪有那时间呢？只要他把人给救了就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呢。但事情没结束呢，黄天霸也没表态，也不言语。季全呢，当然不好做主了，就不加可否，就问黄守义：“我问你，受伤的人得多长时间能明白过来？”“
0: 快了，还得等一会儿，还得等一会儿。”
1: 药劲儿这阵已经行开了，
0: 动上了，动上了，要吐吐出来就好了。
1: 果不其然，李琦身子一动，一摘呗，黄天霸赶紧站起来扶着他，他侧着身，哇哇哇就吐开了，黄花绿墨的，吐了能有多半盆呢。黄守义帮着用净水让他漱漱口，喝两口接茶又吐，连着吐了三次，最后一看呢，黄花绿墨全没了，吐的都是净水。黄守义点点头，擦擦头上的冷汗：“
0: 老爷们，行了，这人性命保住了，没事了，就差虚弱将养个三日五日的就康复了。”
1: 行了，黄天霸哈下腰就问李琦：“李琦，
0: 师傅，
1: 行，清醒了，你这阵觉着怎么样？”“
0: 觉着没劲儿，脑袋有点沉，多少还有点恶心。”“
1: 你的伤怎么样？”“
0: 我也不知打到哪儿了，就觉着膀上有点发麻，有点发沉。”“
1: 哦，别着急，养养就好了。”“
0: 师父，对不起你，我……”“
1: 别说了，别说了，说这话都没有用啊！好好休息休息，一会儿咱就回家啊。”李琦昏昏沉沉的又睡了，不轻啊。这时候长了灯了，黄守义为了表现：“
0: 二位啊，天到这般时候了，二位还没吃饭吧？是不是我到小馆子给你们要点菜，你们在这吃晚饭吧？”“
1: 不用，晚饭不吃了，你自己吃吧。”“
0: 我也吃不下去。二位啊，你们答应了吧，我的确是无罪的。”
1: 刚说到这儿，就听院里说话：“老黄头，老黄头。”老黄头不听则可，一听这声好像没拉裤子里的，腿一软就蹲下了。“
0: 坏了，谢虎又来了。”“
1: 谢虎？”黄天霸借着门缝往外一看，正是谢虎。啊，明白了，这小子为什么上这儿来，为毒药和解药的事儿，大概没得使唤了，或者想跑，临走多烧点儿。黄天霸真就猜对了，闹了半天这谢虎啊，这小子得花得多花，让黄天霸把他惊走了，他打了一镖，盯着哎呀一声，扑通有人摔倒了，他不知道谁中的镖了，他一口气跑出有十里地，回头看看没人追赶，这才站住，找没人地方抱着脑袋，他一分析：“哎呀，把谁打了？是黄天霸中了镖了，还是他带来那俩人？没看清。不管怎么说，这地儿我不能待了，我再待下去，我非死在这不可呀！干脆远走高飞吧，将来呀，我再报仇雪恨。”哎呀，摸了摸这兜里头，钱不缺，但是再一摸，的确药不多了。谢虎一琢磨，临走我还得找着老黄头，把他配置的药我全拿走，远走高飞自己配不了啊，能使唤多日子再说呗，对，我得去拿药去。要不说怎么叫不巧不成书，他做梦也没想到黄天霸他们在这儿呢，

0: 白天他没敢进黄家卧铺，忍到天黑他才仗着胆子到院里头，没敢叫门，是越墙而入。怎么那么巧，黄天霸他们正在这儿呢。黄天霸一看是谢虎，暗下决心，兔崽子，说什么这回也不能叫你跑了。他一把拉过季全，大哥你什么也不用干，你就在这儿守着李琦。
1: 哎，我逮他，小心他的毒药镖。
0: 我明白，咱也有解药，怕他是什么，再说他也打不着我。黄天霸想到这，夸一开门，噌就跳到院里头了。来了，谢虎一看是黄天霸，我的妈，魂飞魄散，是扭头便跑。黄天霸是随后就追，谢虎的脚程再快跑不过黄天霸。出了黄家窝铺，顺着庄稼地左拐右拐左拐右拐，眼看黄天霸把他给追上了。谢虎一看也跑不动了，哎，黄天霸，我说黄老爷，你知道就把我饶了就得了，如果你逼我，我可跟你翻脸。黄土你哪里走，废话少说，我非把你逮住不可啊。唰，天霸就是一刀，这小子接驾相还，勉强应战四五个回合。谢虎手稍微慢点，那刀正碰到黄天霸龙头宝刀上，耳轮中就听见嚓啦啦啦啦，把谢虎的刀削落了一半，还剩下一尺多长。谢虎一看这刀有什么用，出来切西瓜，打仗一点用也没有了。哎呀，转身就跑，黄天霸就追。谢虎一抖手，刷刷刷，三只毒药镖，那能打得着吗？黄天霸格外谨慎，一看他肩头一动，手一扬，就知道扔家伙事了，左躲右闪，拿龙头宝刀招架，烫了烫了烫了，把毒药镖都给击落了。谢虎还有没有毒药镖？还有，他身上带着12只的，但这一着急镖都摸不着了，这镖子搁在哪儿就插哪儿，手都烂颤呢。谢虎一看不行的，还得跑。黄天霸心说，今儿要放走了你，我就不姓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0: 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3: 什么？健康证？
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3: 什么电话号码？
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3: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3: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3: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5: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5: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3: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5: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3: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6: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8: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9: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

0: 同事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

0: 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员。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0: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为期四个半月的东海福记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2: 不止我们渔民，所有兵的都加的很多的，说句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4: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5: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网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弹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4: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6: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7: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8: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20: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

0: 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4: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3: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2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4: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2: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5: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6: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5: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6: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

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

0: 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

0: 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20.58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些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 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4: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4: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5: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6: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0: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7: 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8: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0: 宝猫，还有他的妈妈。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2: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3: 这样住着宝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2: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4: 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5: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6: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7: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8: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9: 还有花满林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8: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4: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6: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9: 这就是平路运河，它连着江，
2: 它连着海，
9: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4%。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4: 我们今年呢，首

0: 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1: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明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0: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1: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2: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3: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9: 做人要有情义，
8: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

0: 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窝，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3: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4: 估值我们以后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所以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5: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6: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7: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网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弹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8: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回网行为。
9: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10: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不过船多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都能打开 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

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

0: 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专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1: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让它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0: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专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买的人多吗？这个
1: 挺多的，刚卖了1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万了。
0: 可以用来干啥？
1: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0: 交警可以吗？
1: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0: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1: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0: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1: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2、3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我这边发你激活。
0: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2: 别人给你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3: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4: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 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

0: 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1: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0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13%降至6.4%，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3: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4: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3: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4: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3: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

0: 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1: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0: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2: 卡尼的这番表态呀，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0: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崔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2: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3: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4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5: 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那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6: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

0: 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1: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啊，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道理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0: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的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1: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0: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

0: 他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他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他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事实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1: 说实话，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0: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 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全年龄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1: 三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为什么省水对这条运河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赤发灵官单雄信听说程咬金从城外头弄进一个老道来，单雄信猜着不是徐茂公就是魏征啊，他赶紧来到三贤王府上台阶，里边程咬金正说呢，北门外大柳林。单雄信一挑门帘进来了，四哥呀，这大柳林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当的事儿。程咬金就跟单雄信胡说八道，单雄信能信吗？单雄信东瞧瞧西看看，往东里间瞧瞧，往西里间瞧瞧，秦琼就问五弟呀，你找什么呢？单雄信心说，找什么？我找老道，我不能让老道把你们三个人带走。看了看没人啊，我是看看呢您这屋里的陈设有没有不周到的地方啊，我好给二哥添换添换。得了，别找你们哥几个喝酒了，告辞。单雄信一转身形，吧嗒门帘一响，单雄信走了。单雄信走了之后，哥仨吃完饭，这回可什么都不敢说了。到了定惊天，秦琼跟罗成就来到程咬金的屋里商量这件事儿。秦琼就问呢，

0: 四弟呀、啊，表弟呀、啊，明天咱们要出这城，可是姑妈跟弟妹怎么办呢？罗成一笑，表哥，您别着急，你们哥俩先走，带着女眷还有丫鬟婆子是不方便的，我先不走。
1: 什么？
0: 表弟呀、啊，我们哥俩走，单雄信急了，恼羞成怒，你可怎么办呢？嘿，二哥四哥呀，走你们的，我留在洛阳。哼，我要不让单雄信把我当成天神这么尊敬我，那就算我罗成没能耐。我罗成什么时候想走，他想拦呐，嘿嘿，他也拦不住。兄弟，你五哥的脾气你可不是不知道啊，他要犯了脾气，脸子往下一耷了，你们哥俩还不得闹出事儿了呀。哎呀，两位哥哥放心吧，绝对不会出事。嘿，我跟五哥也是一个头磕在地上，谁还不让着谁吗？那好，你可得多长点心眼儿，我们就准备去了。秦琼、程咬金先到后院把要走的事情禀报给老太太。走吧走吧，我们不好走，你们先走啊。有道是人则明主，鸟笨高枝，不能老在洛阳这么耗着。这哥俩回去准备好了东西，这一宿啊怎么睡也睡不着。不到五更天，两个人穿好了衣服，备好了马，挂上兵刃，一块走出三贤王府。秦琼一愣，二哥呀、啊，哎，您怎么愣神啊？四弟呀、啊，我是想昨天你把话说漏了。单雄信听说北门外大柳林，这样，咱们不能出北门，出东门怎么样啊？哎，行，二哥您说的对，东门还没开呢，哥俩溜溜达达奔东门，到了东门里，东方破晓了。两个人等着开城门呢，就在这时候，路南的三间官厅里有动静了，吧嗒，门铃一响，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哈哈，二哥四哥起来这么早干什么去？
1: 呵，
0: 秦琼跟程咬金一看单雄信，后悔了，还不如走北门呢。秦琼是满面带笑。五弟呀、啊，我们老在府里待着，这马老没溜了，所以今天起个大早到城外压压马啊，跑跑马去。二哥，您真是压马吗？既然是压马，为什么带着盔甲？为什么带着零星的物件呢？秦琼一听，脸都红了。五弟呀、啊。干脆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日子我吃不下去，睡不着觉，我想老娘啊，我恨不得一步迈到山东历城县回家探母，所以呢就来了个不辞而别，怕是告诉洛阳王跟兄弟你呢，你们哎呀，今天践行明天践行，又留我多住些日子，要是那样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你想想，娘也想我呀。二哥呀，您是本家新生，可是也应当跟我说一声啊。您就这样回去，我干娘听说您又打洛阳来，我这做干儿子什么东西都没给老太太烧去，这也过不去呀。二哥呀，您的心事我早就猜着了，准知道你们今天早上走来呀。单雄信冲着官厅里头喊了一声，一会儿的功夫就出了一伙人，有搭桌子的，有搬椅子的，有两个人挑出两副大圆笼，桌椅摆好了，把圆笼盖打开了，取出热气腾腾的饭菜，还配着凉菜，酒壶酒桌全都摆到桌面上了。单雄信用手一指，二哥您在当中坐，兄弟我给您践行。说到这儿，单雄信 眼泪都快下来了。啊，兄弟，情我是领了，不过我刚刚起来，实在是吃不下去呀。二哥呀，您今天这一走，什么时候还能再吃兄弟我一顿饭呢？甭管吃多吃少，哪怕您抿一口酒，夹一筷子菜，您呐，就算没辜负兄弟我这一份心意。秦琼还要推辞，程咬金心说：“这事儿我得给插乎插乎。”哎，二哥，我这费了悔的心啊，不吃不合适，您吃不下去，我也吃不下去。二哥呀，您在当中间坐着，我做上手，让单武帝做下手，咱们不喝也得喝。秦琼是干着急，没办法，只好坐下了。三个人都坐下了，单雄信拿起酒壶斟了一盅酒。二哥呀，我祝您一路平安，您喝酒吧。说完了，自己斟了一盅，就没理会程咬金。程咬金心说，我这单武帝心中啊，就是山东好汉二爷秦叔宝啊。得嘞，我弟呀，这酒你倒完了，我自个儿倒。他自己自斟自饮。二爷秦琼端起酒盅喝了一口酒，啊，兄弟，我喝了一口酒，就算我吃了还不行吗？单雄信又给秦琼布了一筷子菜，二哥呀，您吃一口。程咬金倒好，不管他们哥俩，一个人是连吃带喝，是一通横葫芦啊。单雄信不理程咬金，就跟秦琼说：“二哥呀，要说咱们哥俩的交情，连命都过，您跟兄弟我不能说瞎话吧？”那是自然，不能说瞎话。单雄信拿眼睛瞧了瞧程咬金，二哥，昨天我听说这小子家里老道，今天你们哥俩就不辞而别。二哥，我就求您跟我说一句真话，您是回家探母啊，还是假道投堂啊？就是您真去投唐，我也不能不让您走。我明白，大唐国是真功名真富贵，洛阳这是假功名假富贵。二哥呀，说句透唐的话吧，要不是当初我大哥被李渊一箭射死，王世充想办法拢住我，他也拢不住我呀，这也是该着啊。现在我单雄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二哥呀，您要去投唐，我要一拦您，我赤发灵官单雄信不够朋友，咱们哥俩是一条心呐。我这话都说到这儿了，二哥您走，您得给兄弟我一句实话呀。秦琼心里特别难受啊，看着单雄信哥俩的交情，秦琼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兄弟呀，我不是跟你说回家去看你干娘吗？即便我投唐去，你也甭管，你就只当我回归山东老家了啊！你就拿我这句话当成真话听，这不就完了吗？二哥，我今天非得跟您包葱包蒜了。您当初在山东历城县做捕快班头，兄弟我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的庄主，实际上我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咱们哥俩是慕名的朋友。您被困潞州当间卖马，咱们哥俩初次相遇，从交朋友到现在，二哥今天挤到这儿了，兄弟我得问您一句呀，咱们哥俩是谁欠谁的人情？哎呀，秦琼这心里头啊，甭提多难受了。兄弟啊， 这话你说到这儿，我有些话不好跟你说，不过这里边有个道理，你可要知道，交朋友得往长了看。比如说日后我坐在家里，我想起单雄信这个朋友对我怎么好，我秦琼对不起他，我一定拍门去找你。反过来，二哥我走了之后，你呢，哪一天你想起来在东门践行跟我刨根问底儿，非让我说谁欠谁的情，想想啊，是我单雄信做的不对，那么你就拍门找二哥我去，咱们哥俩谁想过滋味来谁找谁去，这还不行吗？今天二哥我实在是不能答复你呀、啊，就算二哥对不起你了，还是那句话，交朋友咱往长了看，你记住了，早晚二哥有对得起你那一天。现在咱们哥俩可不许说别的了，话就说到这儿了。秦二爷这话里有话呀，信说你往后瞧吧，早晚你们洛阳得完，到那个时候你再瞧瞧二哥秦琼我怎么对待你这单武帝。单雄信一听秦琼这话里有话，唰的一下眼泪就下来了。单雄信心里难过呀，心说我行善的对待你姓秦的，可以说情深以厚了，连你们家住的房都是我盖的，现在我怎么留都留不住你，你连句实话都不肯给我呀。二哥呀，您要不说实话我心里难受，您就别走了。程咬金一听这话，程咬金可不干了，程咬金机灵，那脑袋唰的一下就琢磨过滋味来了，啪把筷子一摔。单雄信听出来了，我说程咬金，你摔筷子可不行，哈哈，姓单的，我看你是诚心让二哥为难呢，你要非问谁欠谁的人情，嘿，要依我程咬金看，是你欠二哥的人情。什么？你说我姓单的欠二哥的人情？单雄信，你给我听着，二哥当初当剪卖马，减伤人命，是不错，你到官府托了人情啊，二哥发配北平府，你派人也去探望过，你给秦家盖了房子，从表面上看好像二哥欠你的人情，其实啊，哎，姓单的，你好好拍拍心口，你想想吧，是你欠着秦二哥的人情。程咬金，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单雄信，当初你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二哥干什么的？二哥是抓差办案的官人，嘿嘿，我也听二哥说过，他从北平府回来没回家，先到八里二贤庄去看你呀。

0: 错，这件事儿确实是真的。
1: 好，
0: 单兄弟，你在你们家大门口假装喝醉了酒，愣说二哥先来看你，是心里没有老娘啊？你还跟他说你是犯法的，他是官人，冰火不同炉。啪，你把你们绿林总账甩给二哥了，说是让二哥按名捉拿。其实啊，你山雄县当时想什么呀？你让二哥暗中保护你们。秦二哥是官人，拿了你们这本绿林总账，你想想对你们哪个兄弟没照顾过啊？二哥染面涂须炸登州，欠你们的人情吗？你欠二哥的人情还少吗？你对得起二哥吗？赤发灵官单雄信一听程咬金说出这件事儿，单雄信瞧着程咬金两只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浑身直哆嗦呀。青山呐，二哥刚才把话说绝了，冒充你们哥俩谁先过滋味来，哎，觉得自个儿不对了可以登门请罪，你还说什么呀？二哥甭跟他一般见识，来来来，我给您拉吧，您上马走。那秦二爷还不就坡下吗？赶紧离开座位，低着头翻身上马。程咬金也站起来了，单五弟，我跟二哥的意思可一样，别瞧这时候好像对不起你啊，往后啊有对得起你的地方，我们哥俩走了。程咬金也上了马，程咬金这话呢也给单雄信留着呢，将来这洛阳非完不可，我程咬金也得对得起你。程咬金跟秦琼哥俩往前一催马，这时候城门早就开了，哥俩就出了东门了。秦琼长叹一口气，四弟呀，你要不给我这台阶儿，我木在这儿可就动不了了。二哥呀，我要不把这小子气糊涂了，咱们哥俩走不了啊。你还别说，程大爷这几句话还真把单老五给说糊涂了。单雄信瞧着哥俩走了，单雄信愣了，愣了一会儿，想了想，腾腾腾他就顺着马道上了城了，在城头上高声喊嚷：秦二哥呀，祝你一路平安，我这目送一程不能远送了。秦琼听见话中带泪呀，二爷秦琼心中也难受，在马上回头冲着城头上的单五爷一抱拳，那意思是哥俩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了。然后一甩头，程咬金看出二哥眼泪也下来了。程咬金没说话，陪着二爷秦琼、秦叔宝策马前行，离开洛阳东门是越来越远。咱们单说单雄信，回到驸马府，越想越难受啊。跟我这么好的最亲近过命交情的朋友这样对待我，哎，我是费尽心机一员战将也没留下呀。哎，不对呀，他们两个人走了，这三贤王府里还有老兄弟罗成呢，这罗成怎么没走啊？在贾家楼结拜的弟兄当中，我跟老兄弟罗成最不对付啊。哦，他走不了，他只有家眷，有母亲，有妻子。嗨，我明白了，这罗成哪天想走，哪天跟我以死相拼，我的能耐可干不过罗成啊，我也不能真跟他动手啊。他要一跟我动手，我还活得了吗？不成，我得问问罗成去。单雄信想到这儿，赶紧出门上马，直奔三贤王府。下了马之后，大步流星进去，就奔了西院上房了。一掀门帘进去了，一看罗成正坐着喝早茶呢，满脸的怒气。单雄信刚进门，罗成站起来了：“五哥，您来了，您请坐。兄弟，

0: 你早起来了，
1: 五哥呀，我早起来了。你要是不来，我还得找您去呢。
0: 找我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五哥，我表哥跟我程四哥办事不地道。
0: 老兄弟，你说他们哥俩怎么办事不地道？
1: 五哥呀，昨天我跟程四哥说了。你在西门外家的老道是徐茂公，徐茂公他已然投了堂了啊！他上这儿干嘛来了？他上咱们这儿糊弄来了，把你们哥俩的心眼说活动了。你们打算投堂？嘿，你们投堂我可不去。他们哥俩劝我，我说不成，你们要走我不能走，单五哥把我留这儿了。人人都知道我们哥俩不对付，其实有什么事儿？不过是在大洋山贾柳楼瓦岗寨，我们哥俩吵过几回嘴，这是被事情所挤呀。我跟我表哥说了，表哥，你们哥俩投堂，我罗成一个人保洛阳。为什么？为了不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不让我五哥寒心，我罗成不走。五哥爷，这么一来，我表哥跟我可翻了。我一瞪眼，跟我表哥程四哥划地绝交了。
2: 罗成说这话，单兄弟能信吗？
0: 嘿，老兄弟，咱们哥俩可不过这个。
1: 我知道，你不走是因为你拖家带口。如果你孤身一人，你早走了。你拿五哥我当傻子吗？罗成听单雄信说出这样的话来，罗成就哭了，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而且哭出声来，越哭越难受，越哭越委屈。五哥呀，您去我的心，让我难受啊！单雄信愣，跟着罗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0: 皇天厚度在上，弟子罗成在下，我帮着我五哥守卫洛阳，若是口是心非，叫我罗成天诛地灭。单雄信一看罗成真跪地上起誓啊，赶紧用手相搀。单雄信是个热心肠的汉子，单雄信眼泪也下来了。老兄弟快起来，你怎么起这么重的事啊？单雄信心说人心隔肚皮呀，万也没想到我只靠的人甩开我走了，我没想指着的人跪在地上发起誓来要帮着我单雄信守洛阳。哎，人情冷暖呐。那么秦琼跟程咬金能不能去投奔大唐国，咱们下回再说。

0: 可怎么活呀？这天他想出主意来了，他走了，临走的时候就告诉家人，告诉你们，敬德要来了，你们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老爷子走了，敬德还真来了，一进门，哎，我大爷呢？少爷，您大爷呢？上南山上古寺找老和尚下棋去了，
1: 没钱了，给我拿100两。
0: 哎呦，这可不成，这得您大爷回来，老爷子不说话，我们可没钱给您。
1: 哎，那我等着。
0: 他坐这等着，他饿呀。
1: 哎，我饿了。
0: 饿了好办，因为乔公山下话了，要吃给他吃，要喝给他喝，茶沏上了，酒摆上了，菜炒来了，得净得吃饱了喝足了。
1: 哎，这么晚了，我大爷怎么还不回来？
0: 老爷可留话了，要是太晚了就不回来了，山路不好走，可能就住在庙里了。
1: 嗯，再给我做顿饭。
0: 好家伙，他这头吃，吃着吃着，他好像明白了，也搭着酒喝多了。
1: 哼，我大爷这小子乔公山真不地道。
0: 这家人也知道他喝多了。您说我们老爷怎么不地道啊？
1: 嘿，哎，当初我爹做知县，他打死人是我爹给他了的事，我爹临死时候把我托付给他，这乔公山他说了，他说两家的财产将来都由我一个人承受，我承受什么呀？没钱花了，我找他要俩钱的躲着我。
0: 我竟得是个男子汉大丈夫，
1: 得嘞，酒不喝了，从今起我不来了。
0: 好家伙，他一伸手稀了哗啦就把这桌子给皱了。这些家人也不理他，竟得晃晃悠悠出了乔家大门，回归梅龙镇。回家一叫门，这梅秀英把门开开了，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他往炕上一躺睡着了。梅秀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给他盖上被窝，让他睡了一觉。第二天清早起来，他睡醒了，酒也下去了。他坐在炕上一想，不对呀，我昨天怎么骂我大爷？他一发愣，他媳妇能不问他吗？你愣什么呀？
1: 嘿嘿，后悔了，后悔了。
0: 你后悔什么了？
1: 哎，昨儿我骂我大爷来了。
0: 这净得一条蛇，他媳妇儿也埋怨他呀。哎呀，你呀，你说出这话来，让你大爷听着多寒心呢、
1: 啊。哎，不要紧，我给我大爷赔个不是去。要不然咱们还得挨饿。
0: 正说到这儿，就听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
1: 嘿，谁叫门呢？我大爷找我骂我来了，
0: 因为净得也清楚。把所有的主顾都得罪苦了，没人来了。现在还没开门呢，有人敲门，肯定是大爷找我算账来，我骂我大爷了。
1: 你开门去。
0: 梅秀英没有办法，只好出来开门。把门一开，一看外边站着个老道。这个老道年岁可不小了，须发洁白，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非常富态，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上穿着八卦道场，下边是大红的中衣白袜子，两只福字履。哎呦，这脸上这好看呐、啊！剑眉朗目，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大而有轮，手中拿着白色的马尾拂尘。无量佛，善哉善哉，请问掌柜的在吗？净得赶紧窜出来了。那么这位道长到底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健身操为健康赋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种简单易行、益处满满的运动——健身操，让它陪伴我们解锁健康生活新方式。当下呢，我们的生活被忙碌的学业、繁杂的事物填满，久坐不动渐渐成了常态，肩颈酸痛、精神不振也悄悄缠上了我们。而健身操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用轻快的节奏、舒展的动作帮我们驱散疲惫，唤醒身体里的每一份活力。它无需专业器材，不用宽敞场地，只要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随时随地都能动起来。课间10分钟的教室，傍晚晚风习习的操场，或是家里的小小角落，都能成为我们专属的健身小天地。健身操的好处呢，就藏在每一次伸展、每一次跳跃、每一个节拍里。首先呢，它能全面锻炼全身肌肉，帮我们改善体态。长期坚持练习，既能拉伸紧张僵硬的肌肉，又能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彻底告别含胸驼背，身姿变得挺拔舒展，整个人呢也显得更有精神气。对于常年久坐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呢，它更是缓解肩颈腰部疲劳的宝藏运动。坚持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身体的坚硬感慢慢消失，肢体灵活性也大大提升。其次呢，健身操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我们的呼吸会变得规律而有力，心跳适度加快，既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又能提升心肺耐力，让我们的心脏和肺部更加强健，有效预防各类慢性疾病，为身体健康筑牢根基。更重要的是，运动过程当中，身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能帮我们释放学习、工作中的压力，缓解焦虑与烦躁，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每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中。除此之外呢，健身操还能培养我们的自律性和团队意识。一个人运动容易半途而废，但当我们和同学、同事、家人在一起，跟着节奏并肩跳动，互相鼓励，彼此陪伴，不仅能让运动变得更加乐趣，还能慢慢养成坚持的好习惯。同时呢，整齐划一的动作练习也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自信，在坚持中不断成长。当然了，在享受健身操带来的诸多益处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让运动更安全、更有效。首先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认真拉伸四肢，活动关节，避免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哪怕只是短短5分钟的热身。

也能为身体做好充分准备，减少运动风险。其次呢，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初学者可以从慢节奏、简单动作入手，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和速度，不要盲目追求高难度、快节奏，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带来负担。另外呢，运动时要注意配合呼吸节奏，跟着动作的伸展和收缩调整呼吸，切忌憋气。这样既能提升运动效果，也能更好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做好放松运动，拉伸紧张的肌肉，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同时呢，及时补充温水，避免脱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健身操虽简单易操作，但只有规律坚持练习，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切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健康是幸福的基石，运动是通往健康最便捷的路径。健身操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基础要求。无论你是运动小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运动爱好者，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跟着节奏动起来，就能在汗水中收获健康，在坚持中遇见更棒的自己。在此呢，也向大家发出倡议，放下手机，告别久坐，每天抽出十几二十分钟，跟着健身操的节奏，舒展身体，释放活力，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让健康伴随我们成长。愿我们都能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让健身操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健康赋能，为生活添彩。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动起来，练起来，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

0: 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

0: 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17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2: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1: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4: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5: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7: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6: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7: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0: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9: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8: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

0: 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九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2: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2: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线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
0: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6: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0: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6: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0: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6: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7: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3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9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胑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3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6: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7: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 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是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6: 嗯，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
7: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6: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7: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6: 好的，感谢程石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0: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6: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8: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 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9: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8: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岩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10: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8: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2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10: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2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8: 那么平陆运河的降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2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10: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8: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9: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8: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9: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 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0: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6: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12: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11: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12: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11: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12: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11: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12: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1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今天闭幕。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展开了深入讨论。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全球供应链对咽喉要道的依赖，从海洋国际法体系的维护到航行自由与航行安全的平衡，一个共识愈发清晰：通道安全是全球产业链的命门，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
6: 海上通道安全与海洋主权保护，看似两个议题，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主权是沿岸国家不容让渡的权利，更是通道得以长久畅通的根基。中国既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又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深知通道之利，更明主权之重。维护主权与守护通道从来并行不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5: 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已成为地区各国的重大关切，主权并非抽象概念，它落实在航线的畅通与船舶的平安之中。保护主权就是保护海上通道安全。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高级研究员吴世存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南海的和平稳定是有保障的，这份稳定靠的是规则与合作，更在于我国对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守护。
16: 我是去过三大礁，上面第一个公共台面就是灯塔，灯塔不是只是为了中国，所有经过岛礁附近的这些，无论是商船还是其他船舶，给你提供啊这个安全，保证，另外还有相关的信息。中国不仅是南海的沿岸国，也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同时我们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80%的贸易都是通过海上完成的，所以南海通道的安全通畅便捷对中国自身至关重要，所以中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航行安全，那应该说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在南海，我们也是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南海争议而影响到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
15: 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公众产品，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是将全球连接在一起的重要保证。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裘浩大校认为，中国是亚太海上安全稳定的稳定器，秉持和平发展，以谈判化解海上矛盾，同时更要坚定维护海洋权益，尽负责任大国之责。
17: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有大片的主权海域和有这个管辖海域，所以说我们保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务非常重，我们还有面临着这个祖国统一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要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所以说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对我们合法权益依法进行管控，来彰显我们的合法权利。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依据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为全球来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所以说我们也实施这个反海盗护航、亚利湾护航啊，这个海上救援啊，这个医疗救助啊，这也是彰显了我们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这种地位和义务。
15: 和平与动荡往往只隔着一个选择，地区大国以什么方式看待实力处理分歧。裘浩表示，当世界不少角落战火连绵，西太却能守住这份总体稳定，靠的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与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
17: 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但是呢，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西太地区保持着基本的稳定。我想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成为了保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它对于遏制域外势力的介入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亚太地区保持这种总体和平的一个关键原因。当然我们现在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终端的路径选择，我想呢，应该是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是一个核心因素。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下午还进行了8场平行分组会议，其中太空安全治理议题由往届的闭门讨论转为平行分组会议。可以说这个变化既回应了当下国际安全领域的突出矛盾，也彰显了论坛不回避真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的务实品格。
6: 那么看似遥不可及的空旷的太空，实际有着哪些值得关注的安全困境？太空安全治理，治理的究竟是什么？论坛上又提出了怎样的中国方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傅博凡、刘月的报道。
18: 太空离我们有多远？从客观距离来看，太空有着清晰的圈层边界。作为太空惯例起点的卡门线，距离地面约100公里。国际空间站在轨高度约400公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距地3.6万公里，而地月距离更是达到38万公里。层层距离让太空看似遥不可及，但从生活的脚步看，它其实近在咫尺。每天打开手机地图、叫车、点外卖、查快递、骑共享单车、 背后都靠卫星定位和导航。每天出门前看的天气预报、台风路径，背后是气象卫星在太空观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武装部队合作代表安德鲁·卡斯威尔结合一线工作实践，解释了太空的重要性。
19: 首先，从人道主义现实背景提出一点，人道主义组织在战地开展工作，多大程度上依赖太空系统？地面基础设施在武装冲突中往往最先损毁，通信、供水、环卫系统都会瘫痪，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冗余通信手段很多时候依靠卫星电话。我们依靠这类技术评估灾情定位、受灾人群，维持救援团队联络，规划落实救援，支持灾后重建。
18: 太空与人类生活的绑定愈发紧密，太空安全的重要性也就愈发凸显。美国安全世界基金会太空法律与规则项目高级分析师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关于太空问题的讨论在当今国际局势下恰逢其时。
20: 太空在物理学意义上是真空，但在地缘政治层面绝非真空。地球上的地缘政治会直接影响太空发生的一切，也深刻影响太空领域多边辩论的走向。
18: 随着全球航天产业快速迭代发展，太空领域的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本次会议主持人郭晓兵指出，当下太空领域发展的核心趋势与安全隐患
21: 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第一个，太空的战场化、武器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了。以前在冷战时期，太空中只有几百颗卫星，现

0: 得很好，也多次指出，太空安全多边讨论中，我们常常使用相同词汇，但各方解读差异巨大。在此背景下，国际空间法的重要性值得着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多边层面的对话，尤其是当下，多边主义、国际法的价值正受到质疑。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这些工具，反而要依托他们。
1: 太空安全治理还面临深层结构性问题。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从治理根源切入，剖析了当前太空安全领域的核心风险。
2: 其实这背后呢，是信任赤字和规则赤字两个赤字的相互交织。其中呢，信任赤字呢，驱使了各方按照最快的地图呢，揣测彼此；而规则赤字呢，则使这种竞争失去了护栏和刹车，灰色地带的行动呢，得不到有效的约束。
1: 信任与规则的双重赤字，让老旧的太空治理体系难以适配当下的太空发展格局。郭晓兵认为，这急需通过多边对话完善升级。
3: 原有的太空安全治理框架呢，形成于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在制定的时候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太空条约，它是太空领域的宪法，但是它只是禁止了在轨道中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没有禁止部署常规武器，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现在国际社会呢，普遍认为现有的机制是不够的，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加以丰富发展完善。
1: 太空安全治理难题和解，赵卫斌向与会嘉宾和各国学者介绍了中国方案。
2: 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呢，提出了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家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这五大理念正好切中了太空安全治理中的症结，以行动证明，一个大国的太空雄心呢，与人类的共同福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北京香山论坛就是拒绝让阵营叙事遮盖这些共同利益。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疆域，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使它永远的是合作和和平的新疆域，而不是决裂的战争竞技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的积分明天就要过期，点击链接兑换手机家电，这样的短信您收到过吗？点进所谓的积分商城，页面上显示着一大笔积分，商品看起来也很诱人。
6: 可是真要兑换呢，往往还得补交现金。有人花168元，以为换到的是一台标价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收到的却是一个不会扫地的儿童玩具。还有人付了款，连订单和网站都找不到了。
5: 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是什么套路，又有着怎样的消费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孙欣的报道。
7: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键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8: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啊，说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啊，他这个型号就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7: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 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脸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

0: 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万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1: 搭这个诈

0: 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0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1: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2: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有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4: 文玩玉米呢，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3: 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块，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元。文玩玉米价格究竟由谁来定？农户跟着种植真能增收吗？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的报道。
5: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6: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7: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

0: 北肥沃的。
1: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2: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渡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1: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3: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3: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1: 汤原县胜利乡河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4: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1: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4: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1: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2: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靳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3: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1: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

0: 和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秀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1: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 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上，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服务。今年将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中国企业可按图索骥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天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超长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决定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今天到18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25%。此外，英国央行也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预计英央行将维持利率在3.75%不变。17号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为期3天的访欧行程的最后一天，预计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的相关构想。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阅改组。当地时间9月17号，世界贸易组织 WTO 2026公共论坛将在瑞士日内瓦闭幕，这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年度外联活动。今年的重点是服务贸易，探讨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作用。
4: 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9: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8: 综合广播，调频90.7。
9: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在黄家窝铺遇上了一只桃谢虎，这一伸手谢虎根本就不行啊，他那两下子怎么跟黄天霸比？一个是上三门的真功夫，一个是下五门的下三滥，再加上他心虚，刀也折了，镖也打不着，他是心忙意乱，撒腿便跑。黄天霸一想，我答应知府和知县了，哎，满应满许，能瞪眼把他放了吗？再者一说，这种东西